0: 您刚才听到的录音是由河北梆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慧恒演唱的《窦娥冤》。《窦娥冤》是元杂剧的典范，也是中国悲剧艺术的高峰，原名叫《感天动地窦娥冤》，作者关汉卿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河北齐州人，今保定市安国人。用关汉卿自己的话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屹立的铜豌豆。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他才能写出那么多受到后世夸赞的作品。我们细说燕赵将分两期节目为您讲述一代曲圣关汉卿。首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关汉卿的家乡看一看。
1: 公元前206年，楚汉之争爆发，王陵率领一支义军部队驻守战略要地南阳郡，拱卫着从河南进入陕西的门户，与刘邦共同对抗西楚。为招降王陵，西楚霸王项羽劫持了王陵母亲作为人质。生死关头，王陵母亲派使者转告王陵，愿为老妾羽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无以老妾固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说罢挥剑自尽。王陵秉承母亲遗训，坚守南阳郡，保障了汉军的大后方。刘邦登基称帝后，取安国宁邦之寓意，赐封王陵为安国侯，始建安国古城。
0: 保定安国市地处京津冀核心位置，位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的节点，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正是曲圣关汉卿的故乡。城南30里的五人桥镇，关汉卿就长眠于此。1958年9月，著名作曲家田汉、作家老舍曾到访五人村关汉卿墓。1986年，政府拨专款将墓重新修葺。五人村位于冀中平原腹地，安国市南15公里，慈河与大沙河汇流臂弯处。据传说，五人村名的由来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征战河北，在该村驻扎而得名，以至于由此为源头，周边的数个村落也发展而来。五人村紧邻五人桥镇，是冀中保定、石家庄、衡水三地区、四县市安国、安平、定州、深泽的交通要道。当时的慈河又称蒲水，五人村西紧靠慈河。700多年前的关汉卿曾在今天的五人桥北慈河旁留有墨笔《蒲水微观》。上世纪60年代，碑刻在五人村一村民家中被发现，今碑刻收藏于安国博物馆。关汉卿的生卒年月已经无从考证，历史上只记载他出生于金末的一个医户家庭。那么医户的关汉卿又是如何走上戏曲创作的道路呢？所谓医户，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家族中的男丁，他们一生的营生就是做大夫。这种家庭在元初可以免除徭役，比一般的老百姓生活压力要稍微轻一些，关汉卿也因此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关汉卿成年后做过几年的大夫，他如何行医问诊的，

医术是否高超已经不可考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医者的名气没有他后来做编剧的名气大。但是关汉卿是如何成为一名编剧的呢？有人猜测，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做医护收入有限，而写点剧本搞点演出挣的钱比当医生可要多多了。当然也不排除他为了爱好而改行。问题来了，关汉卿小的时候家庭能够支撑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什么他不走科考做官这条道路呢？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都有学而优则仕的抱负，好像读书做官才是正业。比如宋朝的大文学家多数也是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晏殊，只是因为他们的诗词过于耀眼，后人往往忘了他们本来的身份。从隋朝开始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进入元代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重启，因为元代是靠武力打天下的。元代的统治阶层认为文人不足以统治国家，对文人也没有足够的尊重，自然元朝开国之初并没有重视科举，开始一些年也没有开展科举考试。在很多的演绎中，读书人夸张地自嘲自己是天下仅次于乞丐的贱人，乞丐排行在第十，他们就排在了第九。所以这些知识分子有时候也自嘲自己是臭老九。现代很多人认为元代没有科举，其实啊还是有的。到了元代后期，科举考试其实还算正常，至少从1315年之后，元代几乎是按照惯例每三年一次大考，面向全天下的读书人招录公务员，这是后话。最终这些失意的知识分子也就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创作之路，把元代的考试方向作为嘲讽对象，把底层百姓的悲惨遭遇都推给了元代统治者。于是在嬉笑怒骂中，作为市井文化的元杂剧兴旺发达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关汉卿为了谋生离开了家乡，迁往元朝首都大都，成了一名都漂。那么身为都漂的关汉卿是怎么闯出来的呢？这个就得靠实力说话了。当年的大都十分繁华，歌舞楼台鳞次栉比，马可波罗也曾说过，大都是华美绝伦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在大都，关汉卿出入于勾栏瓦舍之间，成了一名全职剧作家。今天在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学了一肚子专业知识，出入城市的时候却因为人生地不熟，难以让别人发现自己的才华，从而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在没有互联网、信息又闭塞的700多年前的大都，关汉卿作为都漂，有了创作元杂剧的目标，便每日去勾栏瓦舍看戏。某一天，关汉卿去的时候，戏院正在上演戏曲《关大王战蚩尤》，一部比关公战秦琼更离谱的雷剧。通读史书的关汉卿瞧了瞧，觉得其中的剧情设计很不合理，于是找到了戏班班主，将他的一些见解讲给班主听。班主觉得关汉卿颇有见识，于是问他能不能以关公为主角重新创作一个剧本。关汉卿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很快将剧本创作完成，新剧名便是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简称单刀会。
这部戏取材于三国志吴书中的鲁肃传记，剧本对史料进行了很好的加工演绎。又因为在那个时代蒙古铁骑入侵北方，所过之处大片土地荒芜，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怨载道。关汉卿创作此剧，哀叹汉家创业之艰难，歌颂关羽英雄气概，引起了观者的强烈共鸣。所以单刀会一经上演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了当年的爆款剧。其中那一句这不是江水，这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的血，更被后人评价为历代咏叹三国史事第一。

依靠主题深刻、形象鲜明、语言质朴的剧作，关汉卿逐渐在杂剧创作这一领域成为顶流。不仅是创作实力了得，作为一个男人，关汉卿对爱情也非常忠贞。尽管中间出过小插曲，但他还是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个人。元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蒙古族与生俱来的尚武情节使文人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当时流传的八娼九如十丐的说法虽为戏言，但也反映了当时文人低下的地位。也正是如此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与众不同的文人。他们出入勾栏瓦舍，沉浸在笙歌艳舞中，却书写着一份无与伦比的浪漫与豪情。关汉卿才华横溢，却生于对读书人十分鄙夷的元初。当时元蒙贵族歧视汉人，加之元朝刚刚建立，战乱频繁，科举制度早已被废弃，一众满腹才情的文人们没有任何出路，只能在世事中沉浮漂泊。岁月的无情沧桑了才高风流的关汉卿，他只好浪迹于市井花柳之间。如果这些让你认为关汉卿就是一个风流浪子，那你就错了。风流潇洒的关汉卿却将爱情赌给了妻子万贞儿。正所谓军功章里有你的一份，也有我的一份。他光芒万丈的文学成就也与万贞儿的支持和理解是分不开的。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第一个读者都是万贞儿，他每个完成的作品中也都融合着万贞儿的心血与智慧。在关汉卿这位剧作家成功的背后，万贞儿这个才华横溢的女人给了他许多建议和支持。万贞儿出身名门，自小熟读诗书，关汉卿的剧本在创作出来后，万贞儿总是他的第一个读者。而关汉卿写作千古名篇《窦娥冤》的时候，本来是为女主角窦娥设计了一个苦尽甘来的好的结局。万贞儿读过之后却对关汉卿说，古来戏曲总脱不了苦尽甘来的老套路，我瞧着窦娥冤却不妨以悲剧收场，不落俗套，或许能让人眼前一亮。关汉卿闻之后大感妻子说的有道理，于是才有了帝爷你不分好歹何为帝，天爷你错堪咸鱼枉作天的惊世呐喊。

据说关汉卿见到万贞儿的陪嫁丫鬟生得十分美貌，他动了歪心思，想将这个丫鬟收入房中。为此关汉卿写了一首小诗，大概的意思是称赞这个丫鬟长得漂亮，做陪嫁丫头真是委屈了，甚至夸赞她不亚于《西厢记》里的红娘。但关汉卿也担心，如果自己把丫鬟纳为妾，家里的老婆要吃醋了，肯定会闹得人仰马翻。于是呢，就写了这首诗，变相的询问万贞儿的态度。万贞儿看见诗，心里当然不舒服，不过万贞儿有很好的修养和自控能力，她没有大吵大闹，而是也写了一首诗，让丫鬟转交给关汉卿。诗中她指责关汉卿贪恋美色，不像他笔下的关公是真英雄大丈夫，又重申了自己不愿意关汉卿纳妾的立场。关汉卿读完后很是尴尬，也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不恰当，可是怎么向妻子道歉呢？恰好那时关汉卿的新作《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刚刚完稿，关汉卿便拿了剧本去读给妻子听。据说当读到第三折中一夜夫妻百日恩时，万贞儿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关汉卿也忍不住抱住妻子流下泪水，于是在泪水中夫妻二人和好如初。几百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铭记关汉卿这个名字呢？因为他给中国文学和戏曲乃至世界戏曲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您现在听到的是京剧《西厢记》的唱段。晚年的关汉卿回归故里，又开始潜心写作《西厢记》。有人会疑惑，《西厢记》不是王师傅写的吗？怎么会是关汉卿呢？其实《西厢记》这部剧历来就有王师傅和关汉卿作者之争的说法，至今没有定论。追根溯源，早在唐代，诗人元稹就曾经写过《莺莺传》，又名《惠贞记》，流传于世，影响深远。在金代，又有董解元撰写了《西厢记·朱公调》，到了元代，王师傅又写了《崔莺莺·黛月西厢记》。关汉卿早年就曾得到过一本《所衔西厢》，他如获至宝，当时就立志改写《西厢记》。晚年的关汉卿回到故乡五人村后，便心无旁骛，埋头改写《西厢》。在写作时，他浮想联翩，全心构思，以致废寝忘食，身体日渐衰落，最后咳出的血喷得满墙都是，终因心衰力竭，杳然西去。《西厢记》主要讲述的是相国千金崔莺莺和贫寒子弟张生在普救寺一见钟情，经历过普救寺出乡时退叛军，母亲几次悔婚阻拦，进京赶考，以及郑恒从中造谣作梗等几多波折，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私定终身，终成眷属的故事。这部剧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冷酷，对不合理性的封建婚姻进行了批判，肯定了对于自由爱情和婚姻自主的愿望。它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对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反叛封建礼教的束缚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也对明清的小说、戏曲、文学及工艺美术都有很大的影响，渗透到文艺的各个方面。直到今天，《西厢记》依然以不同的曲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包括昆曲、京剧、越剧、电影、电视剧、歌曲，甚至还有英文版本的音乐剧等等。《西厢记》的日文译本在18世纪末出现，19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出现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等译本。可以说，《西厢记》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代表。除此之外，关汉卿还创作了后世熟悉的《窦娥冤》《旧风尘》《望江亭》等剧本，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窦娥冤》，早在100多年前就被翻译到欧洲，自18世纪以来被翻译为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日文，介绍到多个国家和地区。1957年10月28日，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名人单，中国戏剧家关汉卿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将关汉卿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现如今，关汉卿的这些剧目依然活跃在舞台，被各大剧种无数次演绎，为一代又一代的观众贡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不仅如此，关汉卿的戏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延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字书籍作用很大，但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平民百姓来说，元代的戏剧才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最大作用。数百年来，无数人的道德观念、许多人的历史常识、人文理念几乎都是从戏剧中得来的。700多年来，关汉卿的故事在安国及磁河两岸世代相传。关汉卿的传说，安国是民间文艺精选《古今要都说》收录了关汉卿的130多个故事，以浓郁的乡土风情、朴素的大众语言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了关汉卿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他整个的成长环境和过程。为了纪念他，保定市修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剧院——关汉卿大剧院。
安国市有关汉卿中学、关汉卿小学，还有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王任重亲笔题词的安国市关汉卿纪念馆。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为后世戏剧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王国维评价关汉卿说：“一无一棒，自著伪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为元人第一。”这番评价可谓相当高了。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

0: 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精彩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世人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世有一世之雄风。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再到宋词元曲，最后到明清小说，一世一代都有诗人作者将中文精魄蕴藏其中。而元杂剧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曾用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来展现他独具个性的生活方式。也曾用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来表明绝不与黑暗现实妥协的决心。他就是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曲圣，河北安国人关汉卿。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继续和您讲讲关汉卿和他的戏曲。
1: 我本来是来杨府找人求情办事的，看到你带着人闯进来，想跑没跑成。我说的都是真话，你把解药给我，我救了你一命，你也救我一命，我们俩就扯平了。
2: 那暗器上没毒。
1: 那些黑衣人，你们真的不准备查了？
2: 与你无关。
1: 你们该不会真的官官相护，就这么算了吧？
2: 你到底还知道多少事情？
1: 刚才从池塘里出来的时候，我看到青石板上面有这么大一个脚印，那种斜的花纹只有官府的人才会穿。
3: 如果他们想对付的是黄承思，何必到杨家来，也不用多此一举，灭了杨家满门人的口。
1: 不过我看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杨运泰，你们只是因为因缘际遇被卷了进来。我知道我的查处在哪。
0: 2022年6月2日，由著名演员刘亦菲、陈晓主演的电视剧《梦华录》在某视频网站上播出。该剧就是根据关汉卿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的，讲述了三个女人经历各种困境，携手勇闯东京汴梁，并在黄承思指挥使顾千帆的帮助下，最终姐妹齐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永安楼变成汴京最大酒楼的故事。人民网评论，这部剧巧妙地设立了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作为开端，但实际上却是对抗封建思想的故事。导演没有让三个可怜的女人自怨自艾，而是展现只有自爱、努力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理念。剧中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从逃避出身到接受出身，

最后打破出身对自己的枷锁。可以说梦华录的成功不仅仅是靠刘亦菲等演员的精彩演绎，剧情的跌宕起伏，更多归功于背后隐藏的原曲大家关汉卿他创作的精彩故事。原著的故事一点也不复杂，是一出只有四折的杂剧。汴梁城中的风尘女子宋引章，最开始与洛阳秀才安秀石相恋，但不久之后他又结识了纨绔又奸诈的周舍。周舍一番假意温存迷惑了宋引章，他决心与周舍成亲。赵胖儿是宋引章的结义姐妹，他听说宋引章和周舍的事情后前去劝说。赵胖儿劝道，周舍这种纨绔子弟容易喜新厌旧，现在周舍和宋引章结婚肯定包藏祸心，周舍不是值得托付的人。但热恋中的宋引章哪里听得进这番话，不久便辞别母亲，与周舍一同回到了他的老家郑州。回到老家后，周舍露出了他渣男的本来面目。宋引章没有等来期待中的幸福生活，却受到了来自周舍的打骂和羞辱，宋引章想逃离了。于是宋引章请隔壁的王货郎带信给母亲和赵胖儿，请他们快来救自己。赵胖儿接到求助，暗暗想了一个计策，他精心打扮了一番前去见周舍。那周舍呢，本来就是目的不良的混账人，他很快被赵胖儿吸引，为了追求赵胖儿，他立马写下了休书，休了宋引章。宋引章拿到休书，和赵胖儿连忙离开郑州，但没走多远，还是给周舍追上了，双方拉扯着进了郑州府衙。先前与宋引章相恋的那位安秀才接到赵胖儿的书信，也跑到郑州府衙告状，太守判决周舍强夺人妻，打了他60杖，赵胖儿、安秀才以及宋引章得以全身而退。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关汉卿之所以能创作出这样的故事，和他的生活阅历有很大的关系。蒙古灭金后，关汉卿来到大都，此时国破民乱，穷困潦倒的他为了谋生，开始专门从事戏曲的创作和演出活动。戏曲演绎的工作性质，加上山河破碎带来的满腹怨恨，让他每日出入于秦楼楚馆、瓦舍勾栏。正如他自述的那样，半生来者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歌女娼妓的生活十分了解，但是他对这些被称为下九流或者贱籍的女子从来都没有一丝玩弄或轻薄的心态。他同情这些女子的遭遇，他赞扬这些女子的品格，她们虽然身处卑贱，心却高洁。关汉卿要做的是歌颂她们。于是旧风尘诞生了，一个善良、机智、勇敢、正义的妓女赵胖儿的形象就此出现在了中国文学史上。赵胖儿与虚伪贪婪的周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又何尝不是关汉卿对那个时代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批判呢？除了赵胖儿，关汉卿还塑造了金线池中的杜蕊娘、谢天香中的谢天香等众多品格高尚的妓女形象，他一直在用自己的笔为这些可怜的女子证明。

部名作《望江亭》，一部嬉笑怒骂讽贪虐的元杂剧。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以故学士李希言的夫人谭继儿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清安观白姑姑的撮合下改嫁给地方官白世忠，两人的结合遭到了花花太岁杨衙内的嫉妒和报复。面对气势汹汹的杨衙内，女主人公谭继儿从容镇定，机智化解厄运。中秋月夜，望江亭上假扮渔夫，在甜言蜜语中成功盗走了杨衙内的事件金牌文书，使得杨衙内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场婚姻保卫战在谭继儿的周密计划下获得胜利。这是一部情节曲折、故事丰富的喜剧，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看点很多、非常卖座的作品。然而在喜剧的外壳下，关汉卿更是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谭继儿的抗争精神，在嬉笑怒骂之间表达了底层百姓对无耻权贵的不满和反抗。当然，关汉卿笔下望江亭的谭继儿胆大勇敢的性格可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环境使得谭继儿有敢于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有不甘寂寞追求和捍卫幸福的愿望和决心。此外，望江亭中谭继儿这个形象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同情，同时作者也赞扬了敢于打破封建传统的女性。谭继儿的身上已经展现了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不具备的反抗精神，她敢于突破束缚追求幸福，算是元代女性反抗封建发出的最强音，这背后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谭继儿的身上本来就具有的性格特点，在封建压迫下更显得她性格的张力，她内心渴望打破封建束缚，解脱被压制的人欲。谭继儿的性格就表现在她的一言一行中，元代赞扬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爱情作品已经开始涌现，关汉卿笔下的谭继儿就是当时社会女性大胆追求幸福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望江亭还是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先生的原创经典剧目，也是张派艺术的代表作。1956年，年仅36岁的张君秋创作了这出戏，风格独特的唱腔奠定了张派艺术的基础。60多年过去了，这出《望江亭》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成为几代张派传人的必修必演剧目。尽管今天我们想要看到这出戏很容易，但是当年这出戏的创作过程可没那么简单。1956年，川剧名家李孝飞、杨淑英进京演出谭继儿，张君秋在中和戏院进行了观摩，随后便决定将此戏改编成京剧，取名《望江亭》。要编演这样一出大戏，头绪相当繁杂，剧本要另起炉灶，打本子、编唱腔、角色安排、服装策划、美术设计，这一系列工作都需要安排妥善。然而当时张君秋所领衔的北京市京剧三团即将赴南方演出，排练新戏也必须上马，因为张君秋的这个团即将并入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的北京京剧团。张君秋说要拿这出新戏作为见面礼，于是望江亭的本子和编唱腔从剧团登上火车启程南下就开始了。这次巡演历时一个来月，经过艺术家们的高效工作，就在离开上海回北京的临别演出中，望江亭终于和观众见面了，受到了热烈欢迎。剧团回京后，
首场正式演出于1956年12月

2月23日在长安大戏院进行。今天我们所欣赏的这出戏基本上保持了当年的原貌，这说明这出戏改编是成功的，没有像许多新编戏那样被时间所淘汰，称为过眼云烟。这出戏后来还拍成了彩色影片传世。令人感叹的是，这样一出历经了半个世纪的经典作品，其原创时间仅仅只有一个月，而且是和繁重的日常商业演出同时进行，这简直就是个奇迹。而这在当时的北京市京剧三团却是常事，其他剧目如《彩楼记》的创作也大体如此。上世纪50-60年代是张君秋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刘兰芝》《彩楼记》《望江亭》《西厢记》等等，以及他参加创作和主演的《秦香莲》《赵氏孤儿》等等，都给后人留下了艺术瑰宝，张派因此而得名，实至名归。人们常说传统戏需要创新才有出路，张君秋正是这一创新中最富成果的实践者之一。《望江亭》一剧经京剧名家张君秋公演后很快风靡全国，张君秋的嗓音娇媚脆水，甜润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他的演唱艺术兼具梅派的华丽、上派的刚劲、程派的轻柔、荀派的婉约。在剧本中，他把谭继儿的聪慧、果敢、才情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我们来听听。

0: 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1: 臣乃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0: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继续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汉卿影响最大的元杂剧悲剧窦娥冤。窦娥冤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程度不亚于四大名著，甭管什么阶层还是什么人群，一旦受到不白之冤，总要跟窦娥比一比，说一句我比窦娥还冤。由此可见窦娥的形象深入人心。故事情节是这样的，穷书生窦天章因为借了当地放高利贷的寡妇蔡婆婆20两银子，一年后滚成了40两，无力偿还，只好答应蔡婆婆的要求，将7岁的女儿抵给蔡婆婆做童养媳，改名窦娥。蔡婆婆另外又送了10两银子给窦天章做盘缠，以便他进京应试。13年后，一个魂名赛卢伊的庸医也借了蔡婆婆的高利贷还不起，结果呢起了杀心，他把蔡婆婆骗到郊外，要用绳子勒死她。行凶之际被泼皮张驴儿父子碰上，无意中救了蔡婆婆。当张驴儿得知蔡婆婆家有个童养媳时，威逼蔡婆婆把婆媳俩改嫁给他们父子，否则就用赛卢伊的绳子勒死她。蔡婆婆无奈，只好把两人带回家中。窦娥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平时只好与婆婆相依为命，决心守寡侍奉婆婆到老。这次见婆婆不明不白地把一对父子引进家门，她坚决反对，责怪婆婆糊涂，同时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张驴儿父子的无理要求。但终因蔡婆婆软弱怕事，两个无赖就赖在了她家里面，被好茶好饭供养了起来。后来蔡婆婆忧惧成病，张驴儿父子想趁机害死蔡婆婆，然后霸占窦娥。他找到赛卢伊要到了毒药，下在了蔡婆婆想喝的羊汤里，不料因为蔡婆婆呕吐，把羊汤让给了张老头吃。就这样，张驴儿反倒药死了自己的父亲。可是没想到张驴儿竟然诬陷窦娥，以药死公公的罪名逼迫窦娥顺从他。窦娥坚决不从，自是清白，情愿与张驴儿到衙门告状。贪赃枉法的楚州太守只听张驴儿的一面之词，严刑逼供，窦娥坚决不招。最后昏官要刑讯蔡婆婆，善良的窦娥为了救蔡婆婆，屈招了要死公公的罪名，被判了死刑。窦娥临刑披枷带锁被押赴刑场，他对官府所有的幻想全都破灭了，他满腔的冤屈、愤怒的积怨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他痛骂鬼神天地，斥责天地间的一切不公平，最后临行前发下了3桩誓言：一，被斩后血溅白练；二，三伏天6月飞雪；三，大旱3年。没想到窦娥死后3桩誓言一一应验，所有的人都相信窦娥是冤屈的，为她打抱不平。3年后，窦娥的父亲做了肃政廉防使，到楚州审求查卷，窦娥托梦把自己的冤屈告诉了父亲，终于昭雪复仇，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判处死刑，贪官知府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为底层发声，表达愤怒、反抗与斗争，这是关汉卿作品中一贯坚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中达到了极致。这样的一部剧作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仅就改编来说，明朝的叶宪祖根据此改编的32出传奇金锁记，其中杨赌、探监、斩娥等只是近年来还在舞台上演出，很多地方戏曲如河北梆子、徽剧、 秦腔、晋剧等编演的《六月雪》，汉剧《羊肚汤》《斩窦娥》，川剧高腔的《金锁记》也都取材于此。此外，各种说唱艺术也都有以窦娥故事为题材的创作。
1: 窦娥眼看着已是午时三刻，就要开刀问斩，我来问你，今日将你斩首，你还有什么话讲？此事不说，更待何时？
2: 窦娥告监斩大人，有一事恳议，窦娥便死而无怨。
1: 你有什么事与我讲？
2: 要一令进去，等我斗木斩立，又要斩二伯脸挂在气枪上。若是我斗我，为师冤枉，刀过赤头落，一腔热血绣半点落在地下，都飞在不脸上。
0: 有人说窦娥冤在当时可能遭到过禁演，但关汉卿没有丝毫退缩，他依然在各地上演着这出戏。作为医者，他用自己的医术医治人们的身体，作为文人，他用自己的作品医治人们的精神。虽然关汉卿表面一副看破红尘的姿态，自意地过着棉花素柳嘲弄风月的生活，但实际则心怀苍生，以刀为笔，无时无刻不为底层百姓呐喊。他一生创作戏剧60余部，留下散曲约70首，是中国戏剧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他将当时腐朽的政治统治与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无遗，在那个时代发出了最有力的声音，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伟大的作品。他粉墨一生，生前大名天下闻，死后作品传不朽。他本色一生，一戏能令万民动，一曲能叫天地裂。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艺术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

0: 后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 精彩了，表演的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 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哎，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去吧。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 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 家里很贫困，

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
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儿。

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五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6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

0: 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

0: 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5: 好的啊，
4: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5: 啊，
4: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年呢，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啊，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5: 对，
4: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那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儿？他感觉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的瞧有一次瞧的，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好，到现在我一扶着那床沿，腾就起来，一下子。

0: 人对不是
1: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两个月不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啊、那叫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也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出家老道了、
1: 啊，
0: 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两，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他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啊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对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3: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1: 嗯、
3: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1: 这个、
3: 真是的。
1: 嗯、
3: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1: 嗯、
3: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3: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
3: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1: 嗯、
3: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3: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3: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3: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您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老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呢，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呐、吃点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呐。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5: 效果多好，
4: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4: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

0: 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啊、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嗯、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
0: 啊, 啊，可以是吗、啊、
1: 可以的、
0: 啊
1: 哎、哦、每次一小口。
0: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啊、喝这行吧？
1: 可以的啊，
0: 啊
1: 尿频、
0: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啊、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哎、啊，
0: 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您。
0: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0: 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 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属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啊，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

0: 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嘉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嘉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1: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嘉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0: 魏嘉呀是个聪明人，他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嘉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那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只听嘣的一声，大雁呢应声坠落下来。这魏王是又惊又喜呀，就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哦，不用箭啊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着，那果然是大开眼界呀。于是魏王是连声夸赞。可这个时候啊，更雷却说了，其实啊这只大雁之所以落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技术高超，而是因为它身上受过伤。这魏王就更纳闷了，说大雁在天上飞，那你怎么知道它受过伤呢？更雷就回答说，它呀飞得很慢，这个呀是因为旧伤疼痛，那叫声那么凄惨，因为离开了同伴，他是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一听到这弓弦响，他这心里头啊特别害怕，就拼命的扇动翅膀往高处飞，结果这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就疼得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嘉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呢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嘉的建议吗？
1: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为何留下遗憾？
0: 春申君听了魏嘉这话，一琢磨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决定啊换人。于是呢，就让楚王当联军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结果魏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不再信任庞聪了。庞聪一看得嘞， 这自个儿啊也就别回去了，干脆留在赵国谋发展吧。庞暖他就是庞聪的后人，这要说起来啊，就算是庞涓的曾侄孙。庞暖从小啊喜欢读兵书，后来还是以兵法成名。他年轻的时候还跟赵武灵王谈论过兵法呢。后来赵国逼走了老将廉颇，燕王逮着这个机会就发兵攻赵，被庞暖打的是落花流水。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力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说公孙龙这个人呢，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乐正子瑜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公孙龙呢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 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1: 说来也是缘分，在平原君的府上，魏谋又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公孙龙，再度相逢，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个时候的魏谋，那已经不是当年盲目崇拜公孙龙那毛头小伙子了，人家呀，现在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庄子的这学说上面了。公孙龙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我呀也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嘛。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1: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0: 魏谋对公孙龙就说了，说庄子的理论气势磅礴，恢宏渊博，非常人所能比拟呀。你要是想不明白，我呀给你讲一故事吧。魏谋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从前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它高兴的时候啊，在井里就跳来跳去的，天热的时候就在水中啊游上游下，活的是逍遥自在。有这么一天，青蛙在井边就碰见了一只从东海来的海龟，它就对海龟炫耀说，你看我住在这儿多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啊就在井栏边跳跃一阵子，累了就回洞里休息，有时候把身子泡在水里头，只露出头和嘴巴，或者是愉快的呀在软绵绵的稀泥里散散步，你看看那些小虫螃蟹和蝌蚪，哎呀，谁能比得上我呀？而且啊，我是独自占据这口井啊，在水里是自由自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赏一下呢？海龟听了青蛙的高谈阔论之后啊，很想跳到井里去看一看，但是呢，他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他只好啊后退了几步。他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个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 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

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向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只是雕虫计，庄子妙言放光辉。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一提到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知道啊，邯郸学步啊出自庄子秋水篇，说的是燕国有一个瘦灵少年，哎，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专程跑来学习，可是他呢没有学会人家的姿势，还把自个儿走路那步子给忘了，到头来呢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回老家去了。那这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啊，它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这走路人人都会，这姿势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啊，他还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啊，燕国少年到邯郸不是为了学走路，而是来学跳舞的。这个步指的是一种独特的邯郸舞步。说到这儿啊，有人该问了，说你有什么证据吗？那证据当然有了。史记霍职列传当中记载，邯郸有一种舞步叫点席，就是啊穿着没有跟的鞋，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着地旋转飞舞，相当漂亮。南北朝文学家陆绝在《邯郸行》当中对邯郸舞步有过这样的描述：赵女夜鸣琴，邯郸分喜步，长袖夜三阶，肩巾轻一顾。这么看来啊，优美动人的邯郸舞步就是战国时期的长袖芭蕾舞。至于那一位啊到邯郸学步的燕国瘦灵少年，他呀得说是一位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想着呀反串赵国的美女来哗众取宠，没想到这学习方法不太对，这不小心的崴了脚了，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回家了。后来李白呢还就这事儿写过一首诗：丑女来笑贫，还家惊四邻，瘦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要说那个瘦灵少年的想法，原本应该说也没啥错，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确实挺容易讨巧的呀。民国年间有京剧四大名旦，那全是男扮女装，当时他们的粉丝可是多了去了。可见人们呀都喜欢美女，尤其喜欢美女表演的歌舞节目，千百年来一直也没怎么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古到今总有那么一批美女是靠脸蛋和歌舞来谋生的，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靠颜值吃饭，用才艺比拼。
1: 说起靠颜值吃饭的人，明清时期有扬州瘦马，战国时期有邯郸唱，那这两个词儿又该怎么理解呢？邯郸唱和邯郸舞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扬州瘦马不是马，是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和当朝权贵定向培养的小妾人选。邯郸唱这个唱啊，是唱艺书那唱，它也不是指唱妓，而是游走于列国王宫和贵族宅院中的歌舞艺人。这些漂亮姑娘的特长啊，正是这个邯郸舞步。那这优雅动人的舞步从哪儿来？史记霍职列传当中就有答案，邯郸舞步来自于中山国。当年中山桓公定都灵寿，他励精图治，实现了强国的梦想。在鼎盛的时期啊，国内的战车达到9000辆。中山桓公死后，继任的君王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都说上行下效，君王不干正经事，这下面的人也就有样学样了。这男人们呀就聚众豪饮，慷慨悲歌，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盗坟掘墓。女人呢整天就知道弹琴跳舞，化个妆啊，美美容，打扮的美美的，取悦于富贵之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就这么个干法，那不亡国才叫奇怪呢。其实在历史记载之外，考古发掘也为中山国这段腐败历程提供了证据。1974年平山县三吉村中山王墓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这一时之间震惊中外。此外啊，这儿还出土了两壶好酒，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200多年，开封的时候依然是香气扑鼻。这边是中山王，不 不顾一切的奢靡享乐，那边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当赵国发动大举进攻的时候，那中山国哪儿还能招架得住啊？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就把中山王的私人乐队和舞女就全都带回邯郸了，把他们安置在丛台。那这个丛台有什么地方呢？好，咱们接着说。
1: 几经沧桑，赵武灵王创造哪般辉煌？几经风雨，邯郸丛台留下多少遗迹？
0: 丛台啊，是邯郸的文化符号。2002年10月，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了一套名为《亭台与城堡》的特种邮票，这其中一枚就是邯郸丛台。当年赵武灵王建丛台，主要是为了观看兵马操练和歌舞表演。那为什么叫丛台？因为啊，它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孤零零的一座高台。当时是一座连着一座，台上搭台，楼阁遍布，就丛聚在一块儿，非常的壮观，这才留下了丛台的名字。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景象。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丛台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就早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现在这个丛台啊，那是一个方圆1100多平方米、高26米的3层青砖高台，而且它还是清朝同治年间重修而成的。就现如今这个丛台，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北门的大石碑上刻的是乾隆皇帝登丛台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风燧人民多喜色，高楼富永谢雄才。”金章代沁真加矣，雪洞天桥安在哉。1961年秋天，郭沫若登上丛台的时候也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赵代庄楼一废迹，骑射胡服思雄才。这诗里边提到了赵代庄楼，赵代啊，说的是赵梅池，就是当时舞女们梳妆的时候用来做镜子的大水池。庄楼啊，指的就是梳妆楼。这两处遗迹都在如今的邯郸市赵院公园当中。丛台的第二层台面高出地面7米，东西宽59米，南北长80米。其中向南突出的一段长40米，宽10米，本是明代的邯郸城墙，现在啊已经跟丛台融为一体了。台面北边有5间大屋，名为武灵旧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南边的小亭子名叫回兰亭，东侧还有一株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种的，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之下，400多岁高龄的古槐依然是枝繁叶茂。丛台最上一层的门额之上题有武灵丛台几个大字，台顶呈圆形，直径19米。这个平台啊，大概就是赵武灵王当年观看歌舞的地方。明嘉靖13年，在台上建了一亭子，取名聚圣亭，这取的就是居高可以揽胜的意思。咱们呀，书归正传，接着说邯郸舞步的由来。话说赵国灭了中山国之后，从前的中山国就没了，国内的歌舞女优就成了赵国的子民。后来邯郸唱是异军崛起，邯郸舞步就名扬天下，这原因就在这儿。中山国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可是中山国的舞乐非但没有跟着消亡，反而是

0: 就有这么一位，凭着脸蛋儿和心机，演绎了一幕阴谋与爱情的大戏。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1: 史料记载啊，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美妙的女子赵姬，还让她呢为子楚献舞。子楚是谁啊？他就是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父王送到赵国去当质子，说白了就是人质。这目的呢是为了两国和平，一旦这两国要是打起仗来，那质子先就被杀了。而吕不韦认识了子楚之后，觉得是奇货可居，他就想从子楚的身上谋划出一番大事儿，把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话说赵姬生的是实在漂亮，舞姿呢又优美，他这么一登场一亮相，哎，就把这子楚迷的是神魂颠倒的。吕不韦啊，就看出两个人之间眉来眼去的，干脆把赵姬就送给子楚当媳妇了。据说赵姬嫁给子楚的时候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这吕不韦啊，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父亲。除了赵姬，还有一位邯郸唱也经历了麻雀枝头变凤凰的戏码，嫁给了赵悼襄王，当上了王后。他们的儿子赵王谦就是赵国的最后一位君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为什么邯郸出美女？其实啊，这跟邯郸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要知道战国时期的邯郸气候湿润，环境宜人，城市的东边和南边有漳河蜿蜒流过，城西有郁郁葱葱的太行山，东北方向不远有水面辽阔的黄塘渊。在大北城的中心还有一条牛首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牛首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沁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暖湿的气候让邯郸女人的皮肤是光滑细嫩，吹弹可破。直到唐代，邯郸依然是水网遍布，舟楫纵横。有唐诗可以为证，说家住丛台下，门前漳水流。盛产美女的邯郸城是赵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那这里边又是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时尚之都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呢？
0: 机缘巧合，邯郸城如何成为时尚之都？风靡一时，邯郸唱怎样引领时尚潮流？
1: 邯郸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的时尚之都，这个呢跟它的位置有关。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沟通南北的大道，恰好又是沟通东西的府口行跟南北大道的交汇点，可谓是四方府凑，八面来风。不管是列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还是行人商人南来北往，都得经过邯郸在这儿歇歇脚。就这样，巨大的客流量为邯郸唱打开了知名度。此外，战国时期的邯郸商贾云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都会。当时赵国鼓励工商业发展，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是如鱼得水，富可敌国。除了他啊，还有一个叫做郭纵的铁匠，居然说是比王侯将相还有钱。唐代大诗人高适在《邯郸少年行》当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今生长邯郸里，千场纵搏家仍负，数处报仇身不死。想想这一位啊，一谈起家住邯郸呢，就忍不住有一点小傲娇，赌博输了一千场，这家里还是特有钱。那当时的邯郸是不是繁华的有点不像话了呢？其实啊，到了唐代，邯郸早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所以说高适这诗中的邯郸无疑是战国时期的邯郸。邯郸唱成了响当当的名牌，轻轻松松出入列国王宫，不光因为他们的舞步漂亮，更因为他们的歌声悠扬，行为举止也招人待见。据《礼记·乐记》的记载，魏文侯听古乐的时候，总是怕自个儿睡着了，

可是，一旦听邯郸唱演唱的歌曲，那精神头别提多好了。毫无疑问，邯郸唱演唱的正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他引领着时尚风潮，这就难怪燕国少年跑去邯郸向人家学习了。邯郸市的沁河之上有一座学步桥，据说就是燕国少年被邯郸人取笑的地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世上啊，没有万能的人，这地球离了谁都照样的转。如果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得不断的学习，取长补短。这问题在于呢，学习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如果学着学着把自个儿的个性都给学没了，那可就要闹笑话了。邯郸学步的本意早已经误传，不过您听了咱们这一回的成语故事，想必啊，对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也有了新的认识吧。这正是邯郸学步传千年，时尚名都舞翩翩，酒色财气悟大事，留给后人做笑谈。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就是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啊，都是一块石头。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说中国古代的奇珍异宝太多了，哎呦，一块石头有什么稀奇的呀？这块石头那可是非同寻常啊，它就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和氏璧。相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叫做卞和的人，就偶然地看见几只凤凰就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上。他断定啊，这个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呀？当时有一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寻宝行动，卞和终于找到了一块璞玉。什么是璞玉啊？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美玉原材料。卞和知道这是一个稀世的宝贝，就想把它呀献给楚王。楚厉王一听说有人来献宝，那当然高兴啊。可是一见到卞和抱来的宝物，楚厉王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块石头看上去实在是普普通通啊，怎么看也不像一宝贝。他这心里头啊就泛起嘀咕了，就命令宫里的玉石专家前来，你都来看看怎么回事。没想到那些个所谓的专家都看走眼了，说这个呀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厉王是冲冠一怒，为石头以欺君之罪就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继位，卞和再一次拿着这块璞玉进献武王。武王呢就又找来先前那些个玉石专家来鉴定，专家们过来上眼一瞧，说这不是上回那个被大王砍了脚的人吗？怎么又来了？他把那石头随便那么摆弄两下，说回禀楚王说，大王，这个呀根本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一下啊，卞和又落了一个欺君之罪，右脚也被砍掉了。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失去双脚就再也没办法进宫献宝了，就抱着这块璞玉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这眼睛啊都哭出血来了。文王听说这件事十分惊讶，他派人上前就询问说，天底下犯了错受了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卞和就说道，说嗨，我伤心呐，

0: 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是因为这无价之宝被当成了普通的石头，忠贞之人竟然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我是明明没有罪，反而是遭受刑罚呀。文王听了这番话，被卞和的执着精神就打动了，他连忙命人再次勘验，一点点的就剖开了这块璞玉的外皮，打开一看，哎呦喂，还真是稀世之宝。为纪念卞和的忠心，文王给这块宝玉起了一名字，就叫做和氏璧。
1: 打从这儿起呀，和氏璧就成了楚国的国宝，从不轻易示人。400多年后，这块珍贵的玉石不知所踪，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又会引起怎样的风波呢？
0: 公元前283年，赵国的宦者令妙贤从集市上啊买到了一块美玉，他越看越喜欢，就专门请人做一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是大吃一惊，原来这块玉就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这妙贤高兴坏了，这搞收藏等于捡一大漏啊，这可真是喜从天降。为了这件难得的宝贝，他还让工匠啊精心制作了一个匣子来收藏它。这件事儿传到了赵惠文王的耳朵里了，他想让妙贤把这和氏璧献出来，妙贤舍不得呀，就支支吾吾的呀，没给一痛快话。赵惠文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心想：嘿嘿，你小子哈，跟我耍花样啊？行，也别夜长梦多有个闪失了。你不肯把和氏璧献出来是吧？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赵惠文王他安排了一场。

0: 老谋深算，秦王以诚换璧，包藏哪般祸心？彷徨无措，赵王绞尽脑汁，想出何种对策？
1: 咱们接着说这块和氏璧啊，和氏璧可算是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头了，可是他还没有捧热乎呢。这件事儿让秦国知道，秦昭王早就听说和氏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啊，也想着把它捞到手里头。丞相魏冉就出了一主意，说大王想看到这块和氏璧啊，倒还是挺简单，咱们呀，用酉阳15座城池来交换不就行了？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和氏璧，秦昭王能不心疼吗？他说：“你这出的是一什么馊主意呀？”魏冉笑着说：“大王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啊。长久以来呀，赵国一直害怕咱们秦国。大王以诚换璧，那赵王敢不答应吗？等到他派人把和氏璧送来了，咱们就留下和氏璧，那赵王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难道大王还担心秦国真的会失去15座城池吗？这一番话说的秦昭王是心花怒放，他立即写信给赵惠文王，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看了秦昭王送来这封信，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踏实。你说答应吧，只怕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那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秦国惦记赵国这个地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该如何是好呢？赵惠文王思来想去就拿不定主意，没办法，他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就叫到一块儿来商量对策，但是却始终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宦者令啊，宦官的头头妙贤来了，他就向赵惠文王进谏说道：“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就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有办法呢？”妙贤毕恭毕敬地说：“说以前呢，我跟随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的时候，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上回我私藏和氏璧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蔺相如劝阻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燕王之所以想亲近您，那是因为您在赵王面前得宠啊。现在您犯了罪啊，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呢，不如直接脱光了衣服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去，争取来一个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大王您的宽恕，可见啊，他这个人料事如神，能谋大事儿。妙贤为了举荐蔺相如，这回那也算是拼了，居然在赵惠文王面前就揭了自个儿的老底儿。赵惠文王听了这事儿，那能不相信吗？他赶紧把蔺相如呢就叫来，让他呀拿一主意。那么蔺相如又是怎么说的呢？赵惠文王把蔺相如叫到跟前儿，要他给和氏璧的事情啊支支招。蔺相如说了：“秦国强，赵国弱，如果咱们拒绝的话，那就是咱们理亏。如果是给了秦王和氏璧，而他不给咱们城池的话，那就是他们失信。这两相比较，还是让他们失信比较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愿意带着玉璧出使秦国。他们要是给了城池，我就把和氏璧留下，他们要是不给呀，我一定是完璧归赵。”就这样，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作为使臣，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按理说啊，秦昭王应该隆重接待赵国的使臣，可是他呢根本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个儿的休闲之地滑台来接见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只能暂时隐忍。他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请秦昭王欣赏。秦昭王自个儿把玩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了妃嫔宫女，传来传去的一块看啊，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个事情。蔺相如这时候已经看

0: 看出来了，秦昭王啊根本就没诚意。他站起来说，这块玉呀还看着好，可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您拿过来我指给您瞧。秦昭王一听这话呀，赶紧派人把和氏璧送到了蔺相如手中，想让他指出玉中的瑕疵。没想到和氏璧刚刚回到蔺相如的手中，他就倚靠着柱子怒发冲冠，高声说道，大王，一开始啊您要求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国上下是都怕上当受骗呀。那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互相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秦国，所以这才力排众议，请赵王答应了您的请求。赵王是斋戒5天，派我将和氏璧送过来，在朝堂上拜帝国书。赵王这么郑重其事，无非是为了尊重你们秦国的威望，来表示我们赵国的敬意。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啊，这就是对使臣的无礼，就是对赵国的蔑视。您得到和氏璧还传给美人拿着玩，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啊我才要回这块和氏璧，如果你们硬抢的话，那我呀就把我这脑袋和这块和氏璧一块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
1: 蔺相如说完就抱着和氏璧朝着柱子撞过去。秦昭王怕他真的把和氏璧给砸坏了，又是叫人拦着，又是去赔不是，好话说得再多那也没什么用，还得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才行啊。秦昭王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0: 秦昭王赶紧派人来，来把那地图拿过来啊，指示一下那15座城池在哪儿呢，告诉蔺相如。那这招他糊弄不了蔺相如，他说了，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送璧的时候特意斋戒5天，大王您也需要斋戒5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9个官员迎接礼赞，引导贵宾上殿，我才能把这宝贝交给您。没办法啊，秦昭王就只能乖乖地接受了。蔺相如回到住处，还是觉得那个秦王的诚信不过关，他就悄悄地派了随从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和氏璧送回去了，那蔺相如又该怎样应付秦昭王呢？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秦王斋戒5日之后，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酒宾大礼，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蔺相如一到就对秦王说了，秦国自穆公以来20几位君王，从来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这信用啊早就透支了，我呢怕上当受骗，犹如使命，就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秦国强赵国弱，大王诚心要和氏璧那也很容易，只需要派一个使臣到赵国去，赵国呢便会立刻把璧送过来。现在秦国这样强大，如果能先割15座城池给赵国，赵国哪有不从的道理呢？我啊欺骗了大王您，罪当万死，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呀就请大王把我放在油锅里头烹死吧，这样啊也能让诸侯都知道知道秦国为了一块和氏璧诛杀了赵国使者，大王您这威名就能够传播四方了。秦昭王让这话呀气的是脑袋疼啊，可他转念一想，哎，即便杀了蔺相如那也得不到和氏璧呀，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嗨，何必呢？最后呢只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好话好说的送蔺相如回国了。蔺相如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这仕途也是一路看

看好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是再也没有提过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和氏璧一直妥妥的存放在赵惠文王的宫殿之中，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也成了赵国外交的成功案例，蔺相如也因此受到史学家的称颂。司马迁评价说啊，知道要死而不害怕，这必定是很有勇气的。这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面对死亡，这才是难题。蔺相如手举着和氏璧呵斥秦王随从的那一刻，最多不过是被杀死。可是普通人往往因为胆小而不敢去做，蔺相如一旦鼓足勇气，他的威势啊就可以震慑秦国。后来蔺相如又对廉颇是谦逊退让，他的名誉啊就比泰山还重，他为人处事当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实在可以称作是完美。完璧归赵的故事早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啊我们常把这条成语当成是朋友间互相交往借物还物的一句口头语。这句话看似简单的口头语，却蕴含了一种做人讲究诚信的道理。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如今邯郸丛台公园七贤祠当中还立着一座蔺相如的雕像供后人瞻仰，蔺相如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供后人回味。这正是汴河泣血献宝玉，价值连城秦王记。相如逆柱怒冲冠，完璧归赵智勇泉。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 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嘛。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 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

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哎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去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
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啦，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
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
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

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

0: 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90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5: 好的啊，哎。
4: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5: 啊。
4: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十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又问。
5: 对。
4: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那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儿？他感觉说没法治了，这不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打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5: 我多好啊，是吧？
4: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5: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4: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5: 你看看啊，太好了。
4: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5: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4: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啊、那叫动脉硬化。
5: 哦。
4: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也清楚点了，比以前。
5: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4: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5: 嗯，好极了。
4: 嗯，
5: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4: 太谢谢您那个出点老费了、
5: 啊，
4: 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5: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两，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啊、这个这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5: 好，这是您的福分、嗯，您说对不对啊？
4: 嗯。
5: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4: 谢谢
5: 啊，
4: 哎，
5: 咱先说到这儿。
4: 好、
5: 啊，
4: 谢谢。
5: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4: 好，好，再见。
5: 再见，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5: 您好。
2: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5: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2: 嗯，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5: 哎，
2: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5: 哦。
2: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5: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
2: 嗯，
5: 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5: 啊、
2: 就瞎拨台这么听。
5: 嗯、
2: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5: 是吧？
2: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5: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5: 啊，
2: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5: 嗯，必然。
2: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5: 嗯。

0: 说要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
0: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
0: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0: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0: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0: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
0: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堡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

0: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胡家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啊。完了，上医院呐、啊，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嗯、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呐、啊、吃点速救救心丸，嗯、速救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都不见效，嗯，完我们呐。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
1: 啊、
0: 还有那个口臭啊、
1: 嗯、
0: 出气呀、啊、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啊、效果多好、
0: 嗯、谢谢胡老 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
0: 哎、
1: 是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
1: 嗯，
0: 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
1: 啊，
0: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0: 啊啊，这个药啊、嗯、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
1: 啊，
0: 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
1: 嗯，
0: 就我孙子、啊，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嗯、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
0: 啊、
1: 嗯，
0: 可以是吧？啊，
1: 可以的，
0: 啊、
1: 哎，
0: 啊，
1: 每次一小
0: 口。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
1: 啊、
0: 喝这行吧？
1: 可以的。
0: 啊、
1: 尿频、
0: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啊啊，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啊、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哎、谢谢您、
0: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0: 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很多朋友都会听到冬病夏治这个词儿啊，其中最火的就属三伏贴了。特别是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每年这个时候呢都跃跃欲试。那么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原理啊？真的能治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吗？哪些人适合贴？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苏英豪苏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如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清肺化痰降气止咳的清气化痰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修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到的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今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锚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文涛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仿生听觉神经接口，实现了集声音信号集采、神经形态编码、自然语义处理、生物电信号输出于一体的完整人造听觉神经环路，为传统人工耳蜗之外的听觉重建提供了全新的电子替代修复技术新路径。近日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材料》上。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是初伏，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日第一个更日是末伏，合起来是三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呢是20天。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炎炎夏日，如何做好防晒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网友认为，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就越好，应该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全部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治医师吴荣威表示，皮肤需要正常散热代谢，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容易形成密闭温热环境，导致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 这些物质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持续刺激面部皮肤，容易造成这个皮肤功能屏障的破坏，甚至呢会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早上醒来呢却觉得身体发沉，浑身乏力，锻炼的时候感觉使不上劲儿，反应呢慢半拍，平时轻松完成的动作突然频频失误，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已经处于隐性疲劳状态。隐性疲劳是指机体在长时间或高强度训练负荷下，生理功能逐渐下降，但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症状的亚健康状况。平时应该尽量规律作息，提高睡眠质量，休息日不要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多把休息时间用于放松和恢复，让身体迅速回血。随着气温攀升，网络上热怒症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说高温天气里情绪极易失控，常常因为一点琐碎小事就心生烦躁，莫名发火，甚至会出现看什么都不顺眼的状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侯振华副主任医师表示，高温环境确实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阈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持续高温会让人体一直处于热应激的状态，为了散热，心率、血管、汗腺会持续高负荷工作，身体疲惫紧绷。这种状态呢，会直接干扰大脑情绪调控系统，负责抑制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让管控情绪的能力下降，而负责情绪爆发的杏仁核变得更为敏感，微小刺激就容易引发烦躁发火。单纯由高温天气引发的偶尔烦躁易怒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待气温回落，环境凉爽就可以自行缓解，无需过度焦虑。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冬病夏治三伏贴是中医传统特色疗法之一，是它是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的理论哈，在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对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以益气温阳、散热通络、提高机体免疫力，从而使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疾病减轻或者是消失，达到治病和养生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那今天我们要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素英豪素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如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素英豪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现任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慢性肺部疾病学术联盟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北省呼吸与健康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内镜医师协会呼吸内镜协会理事，2023年度河北省最美医护。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素主任为大家科普哈，冬病夏治三伏贴是如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素主任。素主任你好。
2: 甘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哈，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三伏贴哈。现在哈，从夏至开始是不是大家就开始贴这个三伏贴了？
2: 对的，我们从夏至开始已经开始了。
0: 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哈，是根据中医的春夏养阳的理论哈，在这个三伏天哈，这个对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哈，进行这个散寒通络的哈。那您说哈，这个三伏贴它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就是说跟我们平时用的膏药一样？
2: 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呀，它是我们刚才您也说过了，是咱们国家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么一种这个贴敷疗法，一种治疗方式，主要是针对这个风寒湿痹症，这么一种疗法。为什么咱们选择在这时候来贴呢？就是由于咱们这个三伏天呀，是咱们这个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又最潮湿啊闷热的时段，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阳气是最盛的，我们气血流通也是最旺盛的，这时候我们的皮肤，你看我们爱出汗，我们的皮肤就有松弛了，毛孔也张开了，那么我们这时候就是把我们自己制的一些温阳的一些中药，然后贴在一些特定的穴位。所以说这个中药呢，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一些不同的体质，我们自己组方磨粉之后啊，我们再给它调和成药丸的形状，然后再贴到这个穴位上，然后通过我们这个穴位刺激我们皮肤给药，来达到我们一个舒经通络，一个调节气血，再就是振奋阳气。驱寒啊，散邪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它并不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膏药这样子的，是吧？
2: 对，它有一种膏药，就是说我们小孩儿，他那个叫做这个贴肚脐眼那个膏药，跟那个
0: 比较像，
2: 有一定的类似。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哈，这三伏贴，看大家都贴过哈，就。对这个问题就很了解了，是吧？就是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没有贴过，
2: 对对，
0: 也没有见过哈，是不是跟这个膏药一样啊？是不是我这个不用贴这个三伏贴，我贴一个膏药贴的是这个三伏贴贴上，是不是也行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对，它不一样，并且呢，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选择的这个药物组成，我们也是不一样的。
0: 那我们说说这个三伏贴，一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成分？
2: 你比方说呀，我们这个成分第一个呢，我们会包含有一些辛温发散类的一些药物，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些，比方说白芥子啊，还有细辛啊，还有这个姜汁儿啊，这个姜汁儿还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这个白芥子，它就能够我们这个温肺啊利气，它还可以这个散解通络之痛，这个细辛呢就能够驱散风寒，然后可以通窍，这个姜汁儿是吧，它也是一个 辛温散寒的一个作用。
0: 嗯，是不是三伏贴它的主要成分哈、啊？这个不管是其他的什么类型，主要成分都是这三种，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疾病再添加另外的药材、中药材。
2: 对，然后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加上这个温阳通络的，比方说肉桂啊、附子啊，还有一些我们可能要用到一些活血化瘀类的一些药物，比方说红花啊、川穹啊，是吧？你像我们呼吸科常用到的这个，根据这个它的这个你是慢支啊，你是哮喘呀、啊，你还是过敏性鼻炎呀、是吧？你平常是黄痰呀，还是白痰呀？那么根据不同的这些症状，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组方。
0: 哦，这个根据也是辩证的，我们贴三伏贴其实也是要辩证的，是吧？每个人贴的都不一样。
2: 所有的中医治疗，所有的中药，我们都是要辩证的。
0: 哦，
2: 包括我们现在咱们平常吃这个口服药，你说我感冒发烧了，我就拿个清热解毒的药吧。那你是个风寒感冒还是个风热感冒嘛？它要是选，你看就是治感冒的中成药，它有很多种，我们选择对了，很快就好了。你选择不对的话，那可能吃了以后它就起到一个反作用了，反而是起码是疗效不佳。
0: 所以每个三伏贴哈，它都是根据不同的人啊，不同的这个调配的药方，然后这个不同的疾病哈。所以用的这三伏贴也是不一样的啊。
2: 我们根据不同类的人群，因为许多人群呢，他可能这个体质相对来说是比较类似的，那么这一类人，我们就用相同的一些这个方子，当然我们现在有五个，我们呼吸科有五个方子，根据不同的体质来给病人去贴的。
0: 那三伏贴为什么可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
2: 这个三伏贴呀。它能够治疗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其实这是自古以来的我们一个传统的医学当中就已经得到一个验证的。那么首先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伏天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咱们这个经络啊，它的气血流通毛孔是舒张的啊。那么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你看主要是像慢支啊、哮喘呀、这一类的，咱们这些疾病啊，它有很强的一个季节性。我们都知道这个尤其是老慢支，我们是冬春季节是易发的。我们夏天好过，冬天不好过。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冬病。那么这些疾病它往往都是由于这个寒邪内服、阳气不足所导致的。那么在这个三伏天啊，我们这个毛孔都舒张开的时候，是吧？我们使用这个三伏贴呀，就能够实现一个温通经络、驱散寒邪啊，从而呢改善我们肺部的一个气血循环啊，从而能达到一个缓解气道的痉挛和炎症反应这么一个目的啊。同时呢，它能够补充我们的一个阳气。那么我们这个阳气，我们又讲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这个正气在一定程度上就说的是我们这个阳气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力，我们这个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我们比方说我们感冒的机会就少了。而我们这个像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最初都是由于一个小的呼吸道的一个感染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这个小的呼吸道感染少了，那我们这些慢性支气管呀、慢阻肺啊，它的一个急性发作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少啊。
0: 那您说哈，一般来说像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哈，在夏季都是大部分是缓解期，都没有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比方吹空调啊，是吧，然后感受这个风寒，他发作了，您说这个时候啊还能够贴三伏贴吗？
2: 这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是根据病人的一些不同体质啊，我们有不同的贴的方法。然后呢，这个急性期，我们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那么我们平常的，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没有发作的这些病人，我们其实是在调他的本，在给他固本培元，来提高他的一个正气，提高他的一个免疫力。那么对于我们急性发作期啊，其实它也是一种寒湿痹症。那么我们就是不是用的固本的一个方法了。我们就要用这个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贴敷的药物啊。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给他治他的标，治他这个急性发作的这个症状。当然了，单纯靠这个贴敷治这个标，它就是力度就不够了， 这时候呢可以配上我们一个拔罐啊，可以配上我们一个像出去的时候我一般习惯的都是给他们拔上罐，吃上中药，再加上铁膏药，这个会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0: 嗯，也是可以的，但是得选用不同的这个三伏贴，然后再加上多种疗法一起来治疗。
2: 对了，对的啊。那么尤其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吹了空调以后他很不舒服，当时来不及来医院，这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拔罐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易学的一个技术。尤其不管是在城市，包括我们在农村，好多这个朋友他自己家里都会去拔这个火罐，甚至呢他没有我们拔罐这个器具，就用这个罐头瓶，就能够拔上这个罐啊，能够拔了以后它能够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0: 对，这止疼效果特别快哈。那您说哈，您说这个火罐效果好，还是说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卖的这个气的这个气压的这个罐哈，把里边空气抽出来哈，这样的这种罐，哪种效果好？
2: 它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首先你看我们说这是一个寒湿痹症，对不对？寒湿痹症呢，我们火罐它有一个温阳的作用，我们这个首先你要把这个皮肤的毛孔打开，而我们吹空，尤其比方说我们吹空调，它是这个寒气闭塞在我们这个毛孔里面了，你光是给它用一个气压，那么它这个效果还是差一些的。那么我们给它把这个火罐一拔上，它有一个温热的作用吗？我们这个毛孔就要打开了，打开之后这个寒气邪气湿气就很快就能出来，它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0: 那这个拔火罐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的哈，这个普通人是不是也不建议大家自己自行拔火罐啊？
2: 这是一个简易技术，我们叫示意技术，比较简单易学。那么我们在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类的教学视频，你经过学习是可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在家做的，但是呢他可能找穴位找不准，他可能够简单的起码做一个缓解的治疗。比方说你在晚上是吧，你不能，我们这个不能到医院去做这个正规的这个拔火罐，我们可以简单的先做一做，效果也不错啊。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一个是不要烧着了，第二个呢是注意不要时间太长，太长之后它会出现一个皮肤的损伤。
0: 您说大概是几分钟就可以？
2: 我们一般不超过10分钟。
0: 不要太长。那我们这种抽气的这种罐是不是也别超过10分钟啊？
2: 是的啊。
0: 抽
2: 气这个也不要超时间太长。
0: 因为
2: 它这个它这个气压的一个作用啊，它是会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进行一些改变，这时候这个皮肤啊它会出现一些发泡啊，出现这些皮损。
0: 也容易出现皮损啊，不是说不烧就没皮损，也会有。
2: 对。
0: 那您说我们三伏贴治疗像这个呼吸系统常见的这个老慢支啊、慢阻肺啊，这也是比较难治的病哈，治疗这些疾病效果怎么样呢？
2: 首先呢我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中医对这个疾病的治疗，我们有几个这个纲，这个理论。第一个呢我们叫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太后防复，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叫做治未病的一个理念。那么治未病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包括慢阻肺这类的疾病啊，就现在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难题，它是不能根治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是减少它的症状，以及它之后的一个预防的，它之后的一个风险。也就是说，我们要减少它急性加重的一个次数。这是我们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那么这个理念呢，就是说我们不是我得了这个病了之后我怎么跟你用，你这个病马上就好，而是让我们未来的加重的次数减少，生存期延长。所以呢那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讲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们这个理念呢，就是要把你的正气给你扶起来，而我们这个三伏贴呀，它就是要扶我们的正气的。我们有许多患者，他做完之后 他这个发病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0: 嗯嗯，
2: 他就甚至他不用住院了，他在门诊去调，这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疾病的负担还是经济的负担，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2: 能够使广大的获益的。
0: 哦，就是您在临床上当中就发现，其实应用这个三伏贴之后，这些老患者们啊，这个冬季发作的次数也就减少了，症状也变轻了，确实是见到效果。
2: 我们是从2002年，我2002年上班，我们2002年我就参与这个工作。
0: 嗯。
2: 这些病人确实获益很大。
0: 嗯。确实，那我们就是还是建议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哈，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在疾病缓解的时候，能够做一做这方面的这个三伏贴的贴敷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中医叫我们提升正气哈、啊，能够预防疾病在冬季的发生啊。那我们治疗这个老慢支也好，慢阻肺也好，这个呼吸。

0: 系统疾病，一般我们都是贴哪些穴位呢？
1: 啊，那么我们贴这些穴位呢，就是首先一个呢，就是是我们的一个肺腧这一块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肺经上，那么这个肺腧呢，比如这就有一个叫肺腧，就是专门是我们肺的一个穴位，啊，它是在什么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背部，啊，如果说我们数的话，是在第三胸椎下面旁开1.5寸，
0: 哦，
1: 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穴，那么再一个，我们这个阳气，你看啊，我们受凉之后，你感觉哪儿难受啊？除了后背，最主要脖子难受。
0: 哦。
1: 啊，这脖子特别皱巴，甚至会出现一个脖子转头转不过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大椎穴。
0: 嗯。

0: 也很有效果。
1: 哦，
0: 这是一个温阳的一个疗法。
1: 哦
0: 啊，
1: 那您说落枕了哈，这个脖子也疼哈，转不过弯儿，吹吹吹风机行吗？
0: 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最好这时候我们需要扎一个针灸了。扎针灸来得非常快，当时你扎完之后，三分钟之内它就能搞定。但是扎针灸就不要我们自己扎了，还是要到。要到我们这个专业的，
1: 当然了，这个针灸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哈，这个穴位也找不到，
0: 对对对，
1: 针也不会用，这个不能自己做。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为什么要贴哪个穴位？其实也不建议大家自己贴哈，自己去贴三伏贴。首先，可能现在可能买到三伏贴的这个渠道比较多，但是这也需要辩证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是用同一个贴的，是吧？另外，这个穴位可能自己贴的也不是特别准，就告诉大家能贴哪个穴位，只是我们学习一些中医的知识，但是也不建议大家自己去贴，是吧？自己去贴这个三伏贴啊，
0: 真的不建议大家自己去贴，除非是您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知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确实买到这个三伏贴的渠道比较多，
1: 网上好多三伏贴是吧？你看到？
0: 但是我说了，不同的体质你选择的药物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有的人贴了有效，有的人贴了效果不好？他没有辩证啊。那么真的，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好东西，有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方法不得当。而可能说啊，有人就说看没有效果，我贴了没有效果，是吧？包括有的人可能说我做慈善，我免费给大家贴去，那他就是所有的人都用这一个东西，这个穴位准不准还不好说。那么所有的病人呢，不管什么样的体质的人都用一种方子，那肯定效果不理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兄弟两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他的穴位在的地方可能也不一样啊。咱们这个经络需要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医生啊，要去给他按有这个酸麻胀痛点的地方。比方说我们这个足三里啊，我们贴还有一个叫足三里，足三里是能够给我们一个保健的起一个作用，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他的个子高个子矮的人，他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1: 你不是说就在这个膝盖这块旁开什么一寸，就是这个足三里，不是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是这儿。
0: 对，他不是每个人，他是什么呀？它是我们说这个四个手指并拢，我们从这个犊鼻往下，对吧？但这个四个手指我们是要估看这个本人的这个手指然后我们看到估算它的这个宽度，然后我们看这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给它按你有没有一个酸麻胀痛的感觉？有，这特别敏感，行，这个穴位就是了。
1: 所以自己这个不建议大家自己贴，穴位也找不好，找不准，然后这个药可能也并不太适合你哈，需要辩证哈。那我一般来说，您说这个治疗
0: 这个穴位呢？这个穴位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气门，在这个经上是可以，是吧？就是它这个大体上不要差太多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最主要是这个药一定要辩证辩对。如果这个药辩证辩不对了，那咱们就可能甚至会起到一些相反的效果。
1: 所以不同的病哈，三伏贴的成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治疗像这呼吸系统疾病，像老慢支啊、慢阻肺等等，这些三伏贴里边都有哪些成分呢？
0: 我们这个里边刚才
1: 这是秘方吗？可以公布的吗？
0: 可以的，
1: 可以，
0: 没问题。对啊。但是这个量大家一定要掌握，有的人他这个否则对脾损太大。比方说我们这个刚才我提到了，其中有三种，是吧？有百芥子、细辛、姜汁。
1: 这是基础成分，
0: 我们
1: 是吧？三伏贴的基础成分。
0: 这是基础成分。对啊，然后呢，这个基础成分呢，你看我那个姜汁就是用来调的。把这个药粉，我们把这个中药打成面，打成面之后我把它调和成，然后我们做成小的药丸，然后再给病人贴。那么有的呢，我们可能要加上这个盐胡索，有的呢，我们可能要加上甘遂，这是都是不一样的，
1: 这是，那我们还有需要贴几次呢？三伏贴？
0: 是这样的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呢，我们现在。

0: 一般情况下是听五次。
1: 听五次。
0: 听五次呢，在老祖宗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在从这个三伏贴舒服的第一天开始贴。
1: 对，传统三伏贴不是贴三次嘛，是吧？
0: 对，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各个地方它根据不同的地域，它这个贴的方法不一样。比方说北京，北京呢，它就是每伏贴三次。
1: 哦。
0: 连着贴三次。也就是它一共贴九次。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些病人的一些经验，我们现在呢就是贴五次。贴五次，这五次怎么去分呢？我们下至是第一次。然后头伏一次，二伏一次，然后二伏和三伏之间我们巩固一次。
1: 哦，这一次
0: 末伏一次，
1: 二伏三伏之间时间比较长啊。
0: 对，
1: 加一次，
0: 它时间比较长。
1: 哦，
0: 我们巩固一次。
1: 哦，
0: 我们这个夏至这一次呢，我们称之为开穴。我们开穴之后啊，它在之后三伏贴的时候，在这个舒服这一天啊，它效果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我们开穴是不是贴上三伏贴就可以了？还是说我们有别的办法，先开穴再贴三伏贴啊？
0: 我们贴三伏贴就是开穴，
1: 就是开穴。哦，
0: 对。
1: 哦，那最后一次是在立秋之后是吧？
0: 对。
1: 哦，那这次需要封穴吗？
0: 我们最后贴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封穴了。
1: 哦，
0: 这一块就有了。
1: 哦，
0: 对。
1: 哦，那我们是这是五次哈，这是三伏贴贴五次。那您说哈，就是我们贴的次数越多越好吗？有的人说我这个我贴五次还能再多贴几次吗？您说次数越多越效果越好吗？
0: 是这样的哈。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三伏贴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当中的应用啊，不光是在三伏天贴。我们尤其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呢也申请了一个专利，就是对我们支气管哮喘的一些病人，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过程当中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在平时也在贴。那么它在三伏天的时候是我们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起到一个温经散寒，这时候呢就是你寒气它最弱，体内的寒气最弱，我们加上这个药物之后，让这个寒气无所遁形，就给它排出来了。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平时啊，在平时我们贴上这个膏药也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这是我们的贴敷疗法，就不是专门的三伏贴了。
1: 但也可以有这个成分是吧？也可以有这个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那也就是我那在三伏贴当中哈，您说是贴的次数也多越好吗？我说你医院建议贴五次，我能不能多贴几次？
0: 我们一般建议贴上五次就够了，
1: 就够了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没有时间贴不了五次的话，那您说最少贴几次？
0: 我们贴比不贴就要好。
1: 哦，贴哪怕贴一次也行是吧？
0: 对啊。然后我们没有时间来贴，就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啊，它不光是三伏贴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手段，也是最容易接受的一个手段。那么还有其他的手段呀，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口服温阳的中药啊。我们还可以比方说在家里可以拔罐啊。这都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内容。
1: 只要在这个时间啊，采取这些方法去治疗就可以。对
0: 对，甚至可以吃火锅发大汗，把这个汗透出来。
1: 也可以。
0: 就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时间去贴三伏贴嘛哈，你看每次要花一上午时间去贴。那如果说哈，这个我能不能先把这个三伏贴先买回家，我到时间自己贴上行吗？
0: 首先一个呢，就是说他需要和我们沟通他的疾病是什么，他的症状是什么。那么第一次的时候，我建议是来医院。那么来医院第一次由我们专业的人去给他贴。一个是我们给他选对这个药，对症的药物，几号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给他贴这个，给他这个找准这个穴位。找准穴位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我们就是对这个贴敷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视频，有一个会给他发一个图，我们这个经络都有哪些穴位，然后呢我们会。

0: 教他去怎么去找这个穴位。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给他带走，然后呢，他按照我们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做。
1: 嗯，也可以
0: 争取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哦，这样也可以。
0: 啊、
1: 哦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有朋友哈提到自己家的问题哈。这朋友说家里孩子今年10岁了，有慢性鼻窦炎啊，每到这个冬天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作，想问问您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三伏贴来治疗。
0: 嗯，首先呢我给大家再普及一下，三伏贴呢不是治病的，
1: 哦，
0: 它是防病的。
1: 哦哦，
0: 它是要增强我们的一个正气。
1: 嗯，
0: 啊，让它减少感冒啊，增强免疫力啊，等这些，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有的他这个鼻窦炎呢，如果是一个急性发作期，我们说了，他就用这个药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许多慢性的鼻炎，它可能和过敏相关。
1: 嗯，
0: 啊，现在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他可能受到一些小的刺激，就会出现一个鼻塞流涕，
1: 嗯，
0: 甚至出现咳嗽、出现喘息的症状。那么，比方说，平常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对这个猫啊、对狗啊不过敏，
1: 嗯，
0: 现在可能要过敏了。
1: 哦，
0: 所以首先你要除外，要除外我们是不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鼻炎。
1: 嗯，
0: 如果您是过敏性鼻炎，你要找到对什么东西容易过敏，我们要去除这个过敏源，同时再加上我们一个辅助的治疗，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哦，我们还是先检查一下家里的过敏源啊。嗯，好。
0: 对，我们不能说啊，我就是一个鼻炎，你就把这个我用了这个药就100%就好，不是的，还是要我们辨证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哦，
0: 我们再对症的去处理。
1: 对。你不能每天接触着过敏源，我们在服用着药物，再贴上这个三伏贴，未必能起到多好的效果，是吧？这个最好还是远离过敏源，这是最好的办法。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贴三伏贴的时候哈，这有什么禁忌吗？
0: 啊，这个禁忌呢，第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位朋友正在发烧，
1: 嗯，
0: 啊，他咳嗽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那么我们说呢，这就是说它是一个急性发作期，那么急性发作期呢，我们就要是一个对症的一个处理，就不能是一个用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个三伏贴的方子了。
1: 嗯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有皮肤病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皮肤上有一些创伤，这个穴位上有一些创伤的，是吧？那么我们就不建议在这时候贴，可以错后几天，
1: 嗯，
0: 这个皮肤感染好了以后再说。
1: 嗯，
0: 还有的一部分人呢，他对这个药物啊，他极度的敏感。
1: 嗯，
0: 啊，我一贴，我这就会溃烂，就会发大泡。
1: 嗯，
0: 啊，那么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我们也不建议去贴。
1: 嗯，
0: 啊，不建议去贴。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孕妇，啊，因为你看我们这里边有这个细心啊，细心它是一些有小毒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不建议这个对孕妇来贴。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三伏贴呢，三伏贴我们之前其实它就是一个天灸，那么天灸它就会有皮损，
1: 嗯，
0: 啊，就有可能会有皮损。你这个皮损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有了皮损，他就不容易愈合。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你比方说啊，我们就是你说我是个结核，是吧？
1: 嗯，
0: 啊，我呢有一个，我这个心肺功能特别差，我就想靠这个贴三伏贴治来治好。
1: 嗯，
0: 那么不太现实。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治疗呢，它不能说我贴了膏药了，我就把我平常基础病的这些用药都停掉。
1: 嗯嗯，
0: 那不行，我该怎么治还怎么治，这是让你减少次数的发作的。
1: 对，没那么神奇
0: 啊，
1: 贴上就完全就神药，其他都不用了，也没那么神奇啊。它慢慢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哈。嗯
0: 啊，还有呢，我们你看，这都是一个温性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对于生冷的、油腻的这些刺激的食物，我们尽量不要去吃，包括这个海鲜呀、羊肉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当天呀不要去 游泳，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时候就把那个皮肤毛孔已经打开了，啊，你再拿这个空调直接吹，那么就起到一个不好的一个效果，
1: 嗯嗯，
0: 啊。
1: 嗯，这是要贴三伏贴要注意的。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好，苏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您去就诊。
0: 我是周一周四全天出诊。
1: 嗯，周一周四啊都是在我们省中医院的呼吸科哈，在急诊室出诊，大家可以直接去找您。嗯，
0: 我周一全天是在一诊室。
1: 嗯，
0: 在这个周四上午是在四诊室，
1: 嗯，大家
0: 周四下午还是在一诊室。
1: 哦，那可以在我们省河北省中医院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去预约就可以是吧？周一周四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哦、好的，好的、嗯，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嗯。
0: 哎，再见。
1: 好的，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大约在400多年前，明代有位医学家叫吴坤，吴坤创立了一张方子叫清气化痰丸。这个药啊，它的名字就告诉我们了，这个药是化痰的。化哪里的痰呢？化肺中之痰。清气化痰丸现在也被制成了中成药，药店里就可以买到。在介绍这个药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个小故事。话说啊，有一位老爷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是四处奔波，后来年纪大了，身体渐渐吃不消了，家中的儿女也挺孝顺，就把老父亲接到了城里。老爷子啊，有个毛病，经常咳嗽，咳一次吐一块黄黏痰，儿女们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赶紧买了润肺止咳药给老爷子吃。结果呢，是越吃痰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想一下，润肺润肺，什么东西能让肺感到滋润呢？当然是精液。所以润肺啊，就是在给肺脏补充精液。那么大家再想一下，痰是怎么来的？痰是精液运化失常的结果。痰的出现说明运化已经出现问题了，在这个时候补进去的绝大多数不是精液，而是痰湿。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有一汪池水，因为常年不流动而浑浊不堪，水面上还漂浮着各种垃圾。润肺就是往池子里面倒水，但即使倒再多的水进去也无济于事，池水只能是越来越浑浊，然后衍生出更多的垃圾。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润肺呢？干咳无痰或者痰很少的情况下要润肺。假如说痰特别多，此时的思路是什么呢？是化痰，或者一边化痰一边润肺，总归是要尽快把痰化掉。化痰的第一步很重要，就是要分清寒热。如果是那种清晰的白痰，这是肺寒；如果是那种黄黏痰，这是肺热。像刚才故事里说的这位老爷子，咳的是那种黄黏痰，这就说明既有痰又有热。在这个时候，既要化痰，又要清热。清热化痰，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方子清气化痰丸的使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清气化痰丸都是由哪些药物来组成的。半夏、陈皮、胆南星、枳实、黄芩、茯苓、杏仁、瓜蒌仁霜和生姜。按照上面我们说的思路，基本上可以把这些药材分为两组，一组化痰，一组清热。先来说化痰这一组，半夏、胆南星、茯苓、陈皮、枳实和杏仁。我们知道痰湿粘在肺里，就像是口香糖粘在了地板上，轻易是去不掉的。半夏力气很大，能把痰湿给凝下来，凝下来以后纷纷往下掉，因为半夏还有降逆的作用。南星也是化痰的，它是温性的，半夏也是温性的。痰里头已经是燥热难耐了，我们不想要那么多温热的药材，想让它凉一点，怎么办呢？加点胆汁儿，胆汁儿苦寒，在胆汁儿的作用下，它就从温性变成了凉性，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胆南星。再来说茯苓，茯苓祛湿，在化痰的方子里边加一点茯苓，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因为精液运化失常，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痰，它要有一个过程，先聚成湿，再聚成痰。我们再来说陈皮、杏仁和枳实，陈皮、杏仁和枳实从气的层面上帮助化痰。刚才说了，痰湿在半夏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往下掉，往外排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股外力推动，它会排得更顺畅。这股外力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气。杏仁宣肺气，让肺气通畅，恢复肺主宣发肃降的功能。
速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往下走，陈皮枳实可以降气，帮助肺气往下走。我们再回到刚刚举例子的池水中，半夏、胆南星和茯苓把垃圾捞出去，杏仁、陈皮、枳实让池水恢复流动，这汪池水看起来就没那么浑浊了，还能把垃圾给冲出去，化痰清热。说完了化痰，我们再来说另一组清热组，也就是黄芩和瓜蒌仁霜。黄芩清肺热，还能止咳，肺热导致的咳嗽黄芩就能治。黄氏家族有三兄弟，除了黄芩还有黄连、黄柏，三兄弟都是清热解毒的高手。再来说瓜蒌仁霜，什么是瓜蒌仁霜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瓜蒌。瓜蒌和丝瓜一样，是挂在藤上的，丝瓜很长，瓜蒌呢有点圆润，像球一样。把这个瓜蒌切开，里面有很多种仁，瓜蒌仁霜就是用瓜蒌的种仁制作而成。那么这瓜蒌仁霜能干什么呢？首先是清热，其次作为植物的种仁含有很多滋润的物质，能润肠通便。我们知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可以看作是肺脏的排泄通道，就像我们家里的下水管道一样，瓜蒌仁霜让这个通道保持通畅，痰呀、热呀这些呀就可以顺着通道排出体外。古时候啊，是把这些药材研成细末，然后用姜汁调和成丸子，现在已经被制成了中成药，就不需要大家自己动手了。这是清气化痰丸，另外还有一个中成药叫清肺化痰丸。这两个药啊，就差了一个字，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大家记住了，这两个方子啊，都是针对

寒热咳嗽而设的，只不过后者比前者多了平喘的作用，也就是如果是咳嗽痰多痰黄，用清气化痰丸；如果是咳嗽痰多痰黄还有气喘，用清肺化痰丸。好的，能泄肺中痰热的清气化痰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 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

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
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

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去吧。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

中再加细，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城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3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

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呀，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

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

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烩面片烩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

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青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儿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儿，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
另外

0: 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
1: 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1: 好的啊，
6: 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1: 啊，
6: 他有病，他1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年的，我们就都签了就动手术了， 不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了，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了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0: 对。
6: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那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感觉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打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瞧他到现在、我一扶着这床沿腾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0: 我多好啊，是吧？
6: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然后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0: 多好，效果多快呀、是吧？
6: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0: 你看看啊，太好了！
6: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6: 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0: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6: 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0: 好极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6: 太谢谢您这个胡家老伴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6: 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好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6: 谢谢
0: 咱先说到这儿。
6: 好，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6: 好，再见。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0: 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
2: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2: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2: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2: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2: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头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光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2: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2: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
2: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2: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2: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2: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2: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的。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

0: 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可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1: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啊，
3: 我是啊，河北省邱皇岛市山海关区的。哦、哎、今年70岁了。
0: 哦哦哦哦。
3: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胡家老膏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啊，
0: 嗯，
3: 完了上医院呐、啊，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嗯
0: 啊啊，
3: 说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呢、啊、吃点速效进入心丸，啊，
0: 嗯，
3: 速效进入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
0: 嗯、
3: 都不见效，
0: 嗯，
3: 完我们呢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
0: 啊、
3: 还有那个口臭，啊，
0: 嗯、
3: 出气呀、啊、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0: 啊、效果多好，
3: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
3: 哎、
0: 是吧？啊。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嗯，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
0: 啊，
3: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
0: 嗯，
3: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3: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
0: 嗯，
3: 就我孙。

0: 真的，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啊，
0: 可以是吗？啊，
1: 可以的。哎，
0: 啊，
1: 每次一小口。
0: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1: 可以的。尿频、
0: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啊、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啊、哎，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
0: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0: 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

0: 请听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春秋时代有一个喜好养宠物的国君，那位朋友说那会儿就有养宠物这一说，呵，比现在那劲头瘾头都大多了。哪位国君呢？魏国的那位魏懿公。魏懿公在当时天下里边最大的名声就跟他这养宠物有关。他养什么呀？养鹤。他养鹤养到什么程度呢？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那不像我们现在家里养个小八狗解解腻呗，散步带着出来溜溜，哎，没事牵回去就是当一个伴儿吧。这位义工跟大伙儿都不一样，他不按伴儿那么来，按群来。群呢啊，他养鹤得一群一群的养。为什么喜欢养鹤呢？这里边有原因了。因为据说这鹤算仙鸟。你看这神话演义中人们想象的那些形象，神仙来都骑着鹤，有几个骑着鸡飞上天的少。这鹤据说能通仙境。古书里说鹤乃阳鸟也，而游于阴呢、啊。说这是阴阳相通的这么一种神奇之物。这鹤长得漂亮，说它其声闻天，故头翅啊，声音能达到九霄，脑袋是红的，体上洁，故其色白，喜好干净，老那么白不净净的，食于水，故其喙长，在水里边找食，所以那嘴特别长，栖于陆，故其足高，然后在地上溜达，飞累了就在底下散散步，所以细长腿，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啊，然后在云上边飞，所以那毛看得特别的丰满，没多少赘肉。对了，老带一身肉，走都走不动，怎么往上飞呀、啊？简直为了这鹤，这位义工不知道怎么夸这鹤好了，天天把这些铭文拿过来一遍遍的看，名家名章反复的背诵，然后就对这些鹤们开始相面。魏懿公相鹤，呵，相的好极了，他养的这些鹤甭提多漂亮了，色洁形清，能名善舞。您想啊，那鹤红顶子细长腿，他甭诚心跳舞，他就金鸡独立站那儿， 就比那鸡站那好看，有时候再抖了抖了膀子，仰脖叫叫两声，哎呦，卫懿公就比听那些音乐还舒服呢。老百姓讲话叫上行下效啊，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卫懿公一偏好养鹤，魏国国君有这口，这叫累吧，那老百姓谁不争着养鹤呀？为什么？他眼睁睁他选美啊，选美啊，这鹤哪个长得漂亮，哪个像那个通仙境的神鸟，他就得花重金买回来，要不怎么成群成群养呢？成群养一个人忙不过来，但不要紧，招人好吗？我广开门路，招引那些养鹤的专家级人物，都善于养哪个品种，养到什么程度，这些位能白干吗？得给钱呐，给他们钱何止啊，给这鹤还有工资呢。您说这养宠物不养邪性了吗？鹤也有工资啊，鹤分三六九等，一般三个品级，青级、大夫级、市级。那这一级鹤就跟那青拿的是一样的钱。青啊，我们老说上青、中青、下青，这青在春秋时代那是最高执政官。到大夫这一级了，所谓二等鹤就跟那大夫同等待遇了。最次的还是个士呢，那也比那布衣百姓强啊。嚯，这些鹤被这卫懿公调理的有模有样。人家那国君一升朝一议事，你看看两边都是文武战列。虽然春秋时代这官员不分文武吧，那也最起码得站着是人的。啊，这卫懿公好，他要一升朝问世，你看吧，俩大臣当家站一鹤，这多瘆得慌啊！有时候叽里叽喳喳喳，这鹤一鸣起来，一呼百应的，朝堂上乱哄哄也听不清楚了。卫懿公觉得好，如天籁之声，不绝于耳啊！那你们就都小声点说，先让鹤。

就带着鹤四处转悠去，你看没他不去的地方。今儿告诉手下把那东门打开，干嘛？往东边转转，这国军带着鹤群出来了啊，咱们再接着。没两天他打开南门，又在南门出去了。南边的老百姓一看，哎呀，咱们也得赶快养鹤呀。过两天北门也打开了，北边的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咱们赶快养鹤，听说了没有啊？养鹤防老，大伙这气呀，连习惯都改，不养儿防老吗？养不了了，你养儿子得搭钱，你现在要养个鹤，这万一鹤要是被咱们这国军看中，来个卿大夫什么当当，那工资够养咱们全家好几口人，几代吃穿不尽呢。好，铁帽子世袭的，这卫一公荒唐到这一步。这一天一高兴，吩咐手下打开西门，大伙儿没敢搭茬，怎么的？驾鹤西游啊，要完这是，谁敢给卫一公提醒啊？那就没人敢劝他吗？有啊，大夫石岐子哭了好几回了。石岐子就是大义灭亲里边老石阙他的后人，这石阙是忠臣，石岐子跟他的祖上一样，多少次哭败于地，怎奈打动不了卫懿公的心肠啊。石岐子心想，我们这国君这叫玩物丧志啊，照这么下去魏国危难不远矣，这就快倒霉了。要不怎么上文书咱们说齐桓公听说魏国危在旦夕了呢，真就惹了祸来了。把谁给招来了？北狄。北边的敌人不是，是狄族的一支。你想这魏义公也不治朝政，不抓生产，老百姓那地也不乐意种了，都在那争相养鹤，连孩子顾不上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前者山戎袭伐燕国，满载而回啊，虽说被打败了吧，人家收获的也不少，这不劳而获多好啊。这狄族一看戎族能到中原捞一把，我们怎么就不能啊？北狄主早就看上魏国这块肥肉了。这北狄主手下有胡骑20000，骑兵20000多人呢。那会儿的骑兵用现在话讲，那就是快速部队啊，这来无影去无踪，那比那大战车集团作战快多了。单人独骑一个来回儿，那多轻便呢，你赶车驾牛那不用牛，正战马拉着那也费劲。所以当时的少数民族，这些马上民族对中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就包括齐桓公攻打燕国的敌人的时候，为了跟山戎较真，他不把那全国兵马都带上了吗？那加着万分小心呐。齐国那么强大尚且如此，何况这魏国呀，魏义公那车都找不着了，战车啊，战车呢？战车都改装了，改成鹤车了，好嘛，有那个够级别的鹤，一只鹤就占着一辆车，那车得精雕细刻，重新装潢一番。那当兵的都在那儿养鹤，这仗怎么打呀？20000北狄的骑兵啊，哇的一下跟下暴雨一样，说来就来了。魏义公这刚让人把这西城门打开，驾着鹤要西游，这回方向倒对，还没等回头让人把城门关上呢，战报就到了。哎呀，国军不好，北狄入侵，就跟发洪水一样。这说洪水来的时候，你看那地皮就开始颤悠，你听那马蹄声由远而近。魏义公当时脸就白了，啊，怎么早不报？谁知道他现在来呀？哎呀，赶快往回走，赶那鹤，那鹤还真就不听话。你想，闲情雅趣，平时这鹤都散漫惯了，得人照顾着，现在一听说人都保不住了，谁还管这鹤呀？魏义公撒丫子就往城里跑啊！回城里边召集那些臣下，再找都找不着了，臣下早就不习惯上朝了，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敌人入侵了。好半天吧，找着这么几位，一商量，诸位给寡人出出高见吧，有什么妙计可以退入侵之敌呀？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也不哪位说了这么一句，国君

您有一物，足以御敌，安用我等啊！把这魏义公高兴坏了。哎呀，爱卿，快说说，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敌人的进攻啊？鹤呀！嘿，魏义公这气，这会儿你们拿国君要涮呢？没这词儿，那意思你也太不严肃了。大敌当前，这么开玩笑？国君，这怎么是玩笑啊？那鹤焉能御敌？鹤既不能战，嘿嘿，是无用之物啊。那么国君为何倾全国之力养这些无用之物？现在敌人犯境，百姓难服啊。哎呀，魏义公一听，我知道错了，诸位爱卿寡人知罪呀。那么我现在把这些鹤都放了啊，能不能让老百姓认为我已经知错改过呀，帮着我一块儿去打这些敌人呢？扑通有人跪倒，谁呀？叫那位大夫石其子啊。哎，国君，现急行一恐晚也，你得马上去办事儿，恐怕也不会立见成效了。不过亡羊补牢啊，总比不做强。那好，赶快传寡人的命令，把这鹤都赶走吧。那鹤呢？鹤正在西城门那儿溜达呢，有的人在这围观。呵，你看看国君养的鹤就是比咱们自己养的漂亮，咱们那毛都不顺，你看看这毛。哦，哎，这正看着，他忽然发现有几只鹤飞起来了。哎呦，真漂亮，一个猛子就扎那云彩里去了。哎，怎么都跑了啊？一听这动静不对，好嘛，远处马蹄声声，那鹤在半悬空转了几圈，奇怪的是又都回来了，大概是远处的场景把他们吓着了吧。也有的说不是，一会儿该开饭了，卡们这鹤等喂惯了。这些人从打这城里边出来之后就驱散这些鹤，国君说了再也不养鹤了，诸位父老咱们联合抗敌吧。老百姓一看这会儿想起我们来了，已经晚了。石其子跪在地上央求父老，最后总算聚集了一部分人马。您说这人马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呀？这现传的人，也没经过什么训练，就这么愣在这站着，把这鹤挤了的东一群西一伙的。有老百姓就问了，石大夫，这仗怎么打呀？国军给你们发兵器，咱们跟着国军一块儿奋战。魏义公这回可下得狠心了，哎，他要御驾亲征，杀在最前线。为什么？以壮士气呀。兵器发下来，整理队伍，魏义公站在战车上冲在最前面，心想，好你个贝迪呀，你现在趁我不备偷袭我，我让你知道知道寡人的威风。好嘛，这位养鹤专业户这会儿也上了一股子恶气，领着人马带着大将就冲出来了。这队伍往前迎敌走，那敌人正往这儿赶着呢，马上就见了面了。好，这一个冲锋，魏义公的人就被打散了。谁跟他打呀？谁会打呀？他说打仗那不就拼命吗？哪是那么简单的，大规模多人群作战，那不是俩人在那摔跤，摔跤还有技巧呢，何况这么一个战斗，这些人没经过训练，一哄而散。魏义公孤军深入，陷入重围，也不知谁还在那唱歌，这歌唱的魏义公都快哭了。唱的什么呀？叫鹤食鹿，民力耕，鹤乘轩，民操兵啊。那鹤看见没有？俸禄有工资，老百姓呢光在那玩命种地，还未见得吃得饱。这鹤出门都有车，老百姓呢只能是在关键时刻拿着兵器跟那敌人玩命啊，人还不如鹤呢。魏义公简直就快自杀了，心想，对，我怎么就没想到这儿。听这歌心里边连后悔懊恼再战败的这种绝望，魏义公不想活也没法活。放眼四望，四周全是人家敌族的人马，战马嘶鸣啊。敌主带着千军万马就围着这魏义公，看见他了。

0: 抓活的，要想杀了他，那一箭不就射死了吗？派俩大将过来，刀矛齐举，那一攻也完了，但是非得要个活人不可。就这样队形变化，把魏义公周围的人分了三波，打散了，分开喽，魏义公就更孤独了，身旁的大将一个个相继坠马而亡，把人杀死，又到马上掉下来，魏义公一看自己的战车，那战马都瘸了，魏义公就假着站着也站不稳当啊。突然远处来了一只冷箭的，噗的一下正射着魏义公的肩窝子上，哎呀，这位宠物专家游姐的战车上大头冲一下噗就栽下来了，身子刚这么一沾地，敌主可就到了跟前了，吁，一带战马，一看这位义工够惨的，盔歪甲鞋带两袍松啊，胡子也赶了粘了，脑袋顶都红了，他要变成鹤是怎么着啊？那丹顶鹤脑袋是红，他脑袋也红了，受伤了，也不哪儿，飞来的冷箭给他蹭点皮儿，好嘛，头发也散了，背头被血也染红了，这会儿躺在地上，正在那儿无助绝望的呻吟，简直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这人呢，心气儿一完，他就活着没什么劲头了。这敌主是打算把魏义公带回国家吗？人家怎么地了？敌主心想，我就为看看这活废物，我得跟他说两句。用马鞭指了指他，你呀就是那位养鹤的国君呐，我以为你长得是什么道骨仙风飘飘然，近一看渔夫顽主也，我今儿一看你呀，你没什么仙气儿，你就是一个愚蠢的傻国君。这敌主用马鞭指着这魏义公，叉着腰站在魏义公跟前，夸了他这么一通，行了，你就这儿吧，伸手把马鞭递给手下人，就要把那长矛拿过来了，照着魏义公一下就给扎死了。魏义公正想死呢，活得实在太憋屈了，死死吧，好，一下解决了魏义公的性命。您说这魏义公这宠物玩成这样，玩到这份上，可以说那算当时的爆炸新闻了吧。魏国这么一丢，全天下都知道了，国君都死了，魏国的老百姓有的腿快的游解都城里就跑出来了，都城光开了一个西门，东门南门北门一时没命令，还没打开，正打算守城呢，好些人都从那西门往外涌，有的出来碰见了敌兵就死在战阵上，有的腿快的就算捡了条性命，大部分没出城的被入侵的北敌人马堵在城中，这一通屠城啊，杀了多少人呢？敌国的人马分为两波，一波杀人，一波抢东西，要不怎么有那句话叫春秋无义战呢？春秋时候大大小小这战阵难以计数啊，你说哪个是正义的战争？基本上是以血腥跟掠夺为其直接目的，饱餐战犯满载而归，还得四处再转转，为什么呢？难得来一次中原，南下中原，北敌主要瞧瞧还有什么好东西别落喽，告诉手下啊，钱粮人尤其美女都给我留着神，有多少要多少全带回去。他在这肆意胡行，魏义公呢，魏义公还在战阵上躺着呢，人都完了，那血都黑了，也别说真有几只仙鹤在硝烟散尽之后就站在他跟前了，大概是认出主人来了，这些鹤一会儿在天上飞着转几圈，一会儿下来在魏义公跟前叫两声，什么意思？大概是你醒醒，该开饭了，好嘛，累了，主人再也醒不过来了。这魏义公啊，体无完肤喽。北敌主给他来这么一下子，还有好些士兵啊，有那不解气的，干脆过来就把这魏义公给肢解了，给吃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他这么糊涂。最后就剩了一堆肝肚肠子在这放着。魏义公有一个大臣，从那陈国出差刚刚赶回来的那位大夫红眼，红眼真眼睛都红了。 经人指引，这就是主公。哎呀，放声痛哭啊！怎么办呢？没有棺椁，干脆我以自己的身躯就作为国君的棺椁吧。怎么呢？他看见地上那堆心肝脾胃肾，这堆下水了，这红眼大夫为国捐躯啊，也够愚忠的，抛开自己的肚腹，把卫懿公这点零碎都噎进去了，绝气身亡了。就这样，魏国因为这国君养鹤遭了灭顶之灾，这消息报给了齐桓公，齐桓公怎能坐视不救啊？他带领的人马打败了北狄的军队，没有多久，北狄又入侵邢国，把邢国又灭了。齐桓公一声令下，带领的诸侯联军又一次战败了入侵的狄族啊，把这支剽悍的骑兵队伍打散了。齐桓公存行复位啊，怎么呢？那旧都城都不能用了，得重新给他们找地方画地盘。他特意派人，他出钱给筑了新城，给这邢国放在哪儿了呀？叫夷夷啊，就是现在山东聊城县以西。迁吗？迁徙之迁，把邢国都城放这儿了，将来再给你们盖新都，送车马，送兵丁，连正规部队都带送的。那么魏国呢，帮你抓生产，重新恢复吧，那都城不行就换换吧。齐桓公迁行存魏是秋毫不犯的，自己不掠夺，还送给人家车，送给人家钱粮，你想想那威风得到什么程度。应该说做到这一步也着实不容易啊，那是一种利益的割舍呀，镇服了北方中原一带的诸侯，就剩着跟南边争个高低了。在管仲的帮助下，率领几国联军，齐桓公在汉水南岸跟楚国人又进行了盟约，不战而胜，成为地地道道的春秋首霸。那么这份霸业能维持多久？谁来接他的班儿啊？有一位自不量力的宋襄公是跃跃欲试。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

0: 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

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
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早市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
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

村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

0: 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儿。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 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儿，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1年4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6州过日子， 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 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90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轻脚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5: 好的啊，
4: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5: 啊，
4: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十年的，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动手术了，说这个刀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5: 对，
4: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那我这吃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儿？他当时说没法治了，这不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的，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

0: 腿呢，脑袋晕，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到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
1: 是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个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我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啊、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也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出家老辈了、
1: 啊，
0: 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两，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
1: 啊、
0: 这个这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3: 您好。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3: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嗯，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3: 哎，
4: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3: 哦。
4: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3: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
3: 嗯、
4: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3: 是吗？
4: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3: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4: 啊，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光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3: 嗯，必然。
4: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就是就是。
4: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3: 啊啊啊！
4: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3: 那必然的。
4: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3: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4: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
4: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3: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4: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3: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真的是啊，胡老。
3: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好好好，再见，胡老。
3: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岛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说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呐吃点速救进入心丸，速救进入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呐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多好，
2: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2: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2: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
2: 可以是吧？
1: 可以的。每次一小口。
2: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1: 可以的。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2: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2: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老朋友。
2: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3: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2: 没错，
3: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很
2: 我们的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

0: 包括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这个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1: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那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0: 可能听陈姐你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1: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上到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0: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1: 对对对，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识。

0: 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盛行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0: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盛行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所以这种好的醋，就是这种经过福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尝
0: 一尝。怎么样？
1: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盛行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行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不一
1: 样。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
0: 对，而且我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

0: 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1: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0: 如果您家这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1: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1: 啊，158降到100，
0: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1: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0: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1: 一百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0: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 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0: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辐晒八年的醋啊，辐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菌陈佐使当中除了有的菌之外，还得有陈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鸡仁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0: 咱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0: 是
1: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善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
0: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1: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0: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1: 行。
0: 好吧，感
1: 谢
0: 您啊，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善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1: 158
0: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1: 非常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再见了。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 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

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2: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

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啊，在向各位听友朋友进行传输。同时呢，我们也通过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在进行视频传播。大家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或者说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青光眼啊被称作无声的小偷啊，是视力无声的小偷。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呢，视力啊感觉看着正常，但是视野啊却是在悄悄的受损。关灯呢感觉眼睛很胀，看灯呢还有这种彩虹圈、余光发暗等等，这些其实啊都可能是青光眼的危险的信号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来为我们拆解啊这个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帮助大家呢能够识别认清青光眼早期的信号，同时呢我们避开一些护眼的谣言。那各位中老年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平台哈、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咱们左上方一起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右下方呢可以一起来点点赞。好，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陈红主任。陈主任您好，下午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好，我不知道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是不是关注这个眼健康啊？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眼健康具体的一个问题是青光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这个视野感觉有受损，或者说眼睛发胀、眼压高，或者晚上啊您这个眼胀的同时可能看的灯啊有一些这个光圈的出现，或者说看着这个事物的有一些发暗等等啊，大家有这种眼睛困扰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平台来给我们扣个一，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是有这个眼睛的一个困扰的哈。好，那陈主任，我们首先先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这个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啊，帮助大家认清早期的一个信号。为什么说它是视力的小偷呢？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
1: 其实呢，这个视力的小偷来指青光眼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因为啊，我们这个青光眼有它的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呢，是它的发病隐匿，早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损伤的是周边的视野，往往中心视力还是正常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正中央我能看到一点零的视力，但是呢，我一检查却发现我视野已经少了一大块。这个时候就是说它就像小偷一样无声无息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视野一旦损害，我们视神经一旦萎缩，它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像小偷偷了东西，它是不会主动归还给你的。
0: 对，
1: 我想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大家把它称为视力的小偷吧。
0: 就是可能视力我们测着，因为中心视力它可能没有受损，而视野感觉变小了。另外一点就是像您说的，如果发生了一些损伤，它是不可逆的，视神经的这个损伤。
1: 对的。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它被称为这个视力的一个小偷哈、为什么叫小偷？这个陈主任给大家解释的非常的清晰了。那我们正在观看或者说收听咱们直播的朋友们哈、大家有没有这种相应的一些困扰？尤其是我发现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可能就像陈主任说的，您去查视力它是一点零，但是感觉视野在慢慢的受损，或者晚上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灯啊有一些光圈，眼睛发胀等等哈、或者眼压高，咱们有这种困扰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名医堂视频号的直播间，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咱们有没有这种相应的眼疾病的困扰。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咱们怎么样早期认清它的一些症状，同时避开哈、我们这个护眼的一些谣言。那陈主任，就是这个青光眼，咱们说早期信号帮助大家及时的识别，您刚才又说了它是视力的小偷，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辨别的症状能帮助大家及早发现呢？
1: 其实我们是有的。如果我们提起重视以后啊，我们可以就是青光眼可以统称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和一个是慢性的。像您刚才讲的，我们那个傍晚的时候鼻根发酸呢，或者是我看灯有这种彩虹圈啊，就是眼胀这种，其实是我们眼压高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警惕，尤其是你们家族，如果家族里面有青光眼的病史，我们是认为这种结构是可能会
0: 有遗传倾向。
1: 发现了，对，有遗传倾向，就是你要有这种情况，要尽早的去医院做检查。其实很简单的检查就是可以看出来。还有一种是慢性的青光眼，就像我们说的这种小偷的性质，它是无声无息的。往往呢，它早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它不存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看灯有红圈、绿圈啊这一类的很典型的症状。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就是因为我们人嘛有两只眼睛，我们两只眼睛的视野其实是它在中间是有交叉的。很多人双眼一起看东西，它往往有一只眼出现了异常，其实它双眼看的时候，他可能觉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最简单的一个自测就是，你用手挡住你的一只眼睛，就这样挡住一只眼睛，用这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去看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看东西的范围，以及你看到的一个清晰程度，然后双眼交替进行，你就可以观察到两只眼睛到底有没有异常。如果有一只眼明显的觉得看的范围小了，那说明你视野确实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做检查。
0: 就是两个眼睛一块儿看，可能不太好发现，得捂着一
1: 对，它有
0: 只
1: 重
0: 啊，
1: 叠，
0: 单
1: 是
0: 只
1: 的，
0: 的来看，就容易发现您说这个视野有一些缺损等等的哈。
1: 是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会发现这种情况。其实最为严重的，我曾经接诊过一个高中的孩子，其实他有一只眼几乎已经失明了，他是晚期。但同时，他合并有近视，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他不知道，他有一只眼失明，他是不
0: 感
1: 知
0: 觉不
1: 道，
0: 出来，
1: 因为他另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对对对，他一直以为是近视了，所以他看东西不清楚是正常的。等到来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可惜了嘛。
0: 哎，那往往这个青光眼，这两只眼睛会同时发病吗？
1: 其实，如果是慢性的，我们同时发病的几率不少，但是它往往不会那么同步，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先后发病。但是呢，两只眼睛它会，你像急性的青光眼，一般的。

0: 我们说两只眼睛相互发病的间隔不小于一般的在5年以内，它会另一只眼睛也会发病。而我们的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我们的慢性青光眼，会有大概3/4的人他是累积双眼，也会有少量的人会累积单眼，但是大部分都是双眼。
1: 嗯，所以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啊，您说就觉得鼻根发酸呀，或者说看灯有红的绿的这种圈儿，这个症状其实是在急性青光眼当中比较明显的。
0: 是的，在急性青光眼中它往往会有一些诱因，你像我们最常遇见的诱因有情绪激动，好比说跟家里人吵了一架呀，就是或者特别伤心的时候，或者是除了情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寒冷的刺激会让我们这个发病率增加，所以往往在冬天其实是我们青光眼的高发季节。剩下的就是我们暗室停留时间过长，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黑屋子里待时间长了以后，会诱发我们的有这种解剖结构的这种青光眼出现发作。还有一些是浓茶呀、咖啡呀引起瞳孔散大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他们去查眼底，然后他没有排查青光眼，去查眼底，一点药，点完药发作了，也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所以呢，有这种，相当于这些病人呢，他本身有这种解剖结构，如果你不去诱发它，它不定什么时候出现，也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显著的诱因，它就会出现一个急性的发作。急性发作的症状就像您说的，它会鼻根部的发酸、眼憋胀、眼红，然后很明显的这个眼会发现一个视力的下降，因为它是一个极度的眼压升高引起角膜的水肿，然后就是瞳塞的头疼、恶心、吐。
1: 这都是急性的一些特别突出的表现。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您说因为它这个急性发作，除了咱们说的这个鼻根感觉发酸，看灯光有圈儿，可能还会有头疼，眼眶这块的疼痛感是吗？
0: 是的，
1: 甚至是呕吐。
0: 是的，会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尤其是在我们比较就诊，这我们老话说啊，就这人比较皮实，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可能是不是对，有点
1: 忍了
0: 在是吧，或者头疼啊，忍一下。对，然后到后面就开始吐，很多就是会误诊为胃肠道的疾病，然后送到急诊，然后急诊那边一看，可能就是眼科的一个情况，他们就会来我们医院就诊。
1: 那看来这个急性青光眼反而这个症状很剧烈，别管是可能有误诊或不能说误诊，可能会去到急诊呀，或者是消化科，最后转到咱们眼科，但是它很容易被发现，是吧？
0: 是的。
1: 反而是这个慢性的，您说是不是更符合咱们这个视力的小偷的这个定义了？
0: 对，形象，对，慢性的这种往往就是一旦发现的时候，一般是很少有早期发现的，多数来说可能就是中晚期比较为主，因为就是大部分人会觉得我这个眼睛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升高眼压，所以这个眼压反倒不会引起症状。就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有高血压，
1: 对，
0: 其实他血压他可能一直是高的，他也不觉得有明显的头疼，但是这个要是冷不丁的高起来，他会有更明显的症状。你像青光眼也是，有的人40的眼压他可能不觉得特别难受，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出现了一种急性的升高，升到40、50、50、60，它会就会有症状。
1: 还真是一个特别隐匿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在咱们直播间啊，正在燕赵迷堂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方眼压升高的情况啊，或者说头疼啊，眼眶这块疼，看灯呢感觉有绿的、红的啊，这种彩虹样的光圈，包括您的一些眼部的不适的情况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有眼健康问题的朋友，咱们可以先留言一个一，当然您可以把详细的情况来给我们打在我们的屏幕上。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觉得自己这个视力查着1.0没问题啊，但是这个视野呢，它确实在慢慢的受损。还有刚才像陈主任说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这个当成像老花呀、视疲劳呀，会一直拖着啊不去看啊。还有一些朋友会轻信一些护眼的偏方，那我们今天呢，通过一次科普直播，邀请咱们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

0: 专家一次性帮大家讲清楚咱们这个青光眼它到底有哪些症状，帮助大家及时的进行识别，包括一些护眼的谣言帮我们进行辟谣啊。大家伙可以在左上方给眼罩明医堂的视频号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啊，来关注眼健康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右下方动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右下方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哈。咱们点赞之后，您可以把您具体的问题给我们留言，那稍等陈主任呢也会借着咱们非常宝贵的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回答您关于一些眼健康的一些困扰啊，也提示您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好，陈主任，我发现其实很多网友朋友在我们群里，有朋友就在说啊，我看网上也有好多这种讨论，就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患者他是不是就像您说的中心视力是好的，所以很多人有朋友就在说了，走路啊经常会撞到门框，这是不是这个视野受损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朋友说上下楼的时候看不清两侧的这个台阶这个扶手的情况。
1: 就是说我们眼缺损它是逐渐周边向中央去蚕食的，
0: 从周围
1: 开始到中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对，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叫管状视野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用纸弄成一个小管，然后从那里边往外看。其实就是会有一些晚期的病人和我们主诉，他就说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不全，或者这个人我对着脸看不全，也就是说其实他只能看到一部分了。因此他周边视野的这种让他在走路的时候这个立体视受到影响。第二个，他周边的这种他可能在马路上走，其实特别晚期的这种患者我们是不太建议他自己单独出行的。因为一旦出行他有的时候周边看不清，他看不清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交通的事故，是吧？不能及时的躲避，或者是可能容易撞到人。
0: 所以他这个视野您说是从周围向中央慢慢的这样，其实是一个可能在萎缩变窄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我们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它的视野损伤其实是有它这个疾病专有的一些特点。它会从那个好比说我们鼻侧这个阶梯开始，一点一点的到一个弧形，就是在下方有一个弧形，上方有一个弧形，它就连成了一片，连成了一个环。连成了一个环以后周边再消失了，这个环就向中央去缩窄，越缩越窄越缩越窄，我们就叫管状视野，到最后的时候只有最颞侧有一点点的一个视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叫颞侧视导，也就是说它就可以很形象的可以感受到这个青光眼视野的这个缺损的整个过程。
0: 我不知道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健康粉丝宝宝们啊，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康。我们今天给大家关注的是咱们这个眼部的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叫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啊。大家伙有没有刚才陈主任跟我们说的这种，哎呀，感觉我看一个东西好像怎么有点看不清它周围了，看电视这个人怎么少了一段啊，或者说视野好像越来越小了，包括眼眶周围有疼痛啊，看东西看灯有一圈一圈的红的绿的这种感受啊。这个关注眼健康的朋友们，咱们来互动一下，您给我们来扣个一，之后呢可以把您详细的问题啊给咱们来描述一下，咱们也不要忘了右下方点点赞啊。朋友们，我看到现在很多朋友通过视频号的推荐啊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那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眼罩明医堂每天咱们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讲解青光眼啊，怎么样早期发现它的一些信号，包括一些护眼的谣言帮助大家进行辟谣啊。还是那句话，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有问题在咱们直播间扣一，并且详细来描述一下您的一些症状表现啊。陈主任，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伙非常的关注。您刚才提到了有家族遗传史的朋友，咱们要关注青光眼，关注眼压。那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它到底有没有它专属的一些高危的人群？你像高血压呀等等一些基础病，是它的危险因素吗？
1: 它是有它的高危因素的。我们目前就是已经被证实的高危因素呢，首先是40岁以上的女性，因为我们急性青光眼里面女性患者占据更多的一个比例。
0: 40岁以上的女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年龄定的这么低吗？40岁以上的女性，
1: 对的，我们中老年的女性其实她是一个发病的高发期，也就是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她同样具有这样的一个解剖因素，但是呢她并不发病，只有在她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是业界流行一句话叫清白不分家，其实呢就是也可以从侧面告诉我们一些
0: 青光眼白内障
1: 情况，也就是说青光眼和白内障的发病它是有一定关系的，尤其是急性青光眼，是因为在白内障发病的过程中，我们的晶体逐渐变厚，它就会挤压我们原本狭窄的这个防水流出通道，引起眼压的升高，也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会在老年人中我们青光眼会高发，因为它白内障同时也是高发。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度近视，其实现在呢高度近视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对，
1: 往往高度近视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它的眼底的一个变化，尤其是网膜的变化，好比说它有没有视网膜的脱离呀，它有没有黄斑的萎缩呀，但是对于视神经这一块我们关注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高发，我们通过普查发现其实最终失明的高度近视有1/3就是因为视神经的这种病变引起来，而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就和合并了青光眼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呢就是高度近视本身也是我们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糖尿病啊，就是还有我们的家族史，就如果你的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我们认为你在你是要普查一次的，起码就是你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和他们相似的结构，其次呢就是说它增加了你患青光眼的概率。
0: 您说到这个基础疾病的话，是糖尿病可能也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高血压不是？
1: 高血压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它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
0: 那这个眼压啊，有很多朋友看在关注眼压的问题，这个眼压跟青光眼之间是一个必然的它的表现症状吗？眼压高？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就有点绕口了，就是眼压高的不一定是青光眼，青光眼不一定眼压高，但是眼压高的青光眼多数人眼压更眼压表现为高的，所以他们两个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对，如果详细分的话，我们青光眼里边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因此啊就是说如果他这些人的表现呢就是他眼底出现了一个视神经的典型的青光眼型的萎缩，但是他的眼压是正常的，这一类人我们称之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是比较难以鉴别的，就是它的更容易误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在高眼压的人群中我们还有一部分一小部分人称之为高眼压症，它本身眼压高，但是呢它眼底并不出现青光眼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可以简短的认为啊，这一类的人他的视神经的承受能力更强，所以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病理性的一个进展，那我们就认为他不能诊断了青光眼，我们叫他高眼压症。在中间的这一片人，就是我眼压又高眼底又有改变的这种，我们就是典型的青光眼了。
0: 那我能通俗的理解吗？我有点绕啊，陈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说我查出来我眼压高，如果说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眼压高，也不一定是青光眼。
1: 是的，就往往见于小孩子或者青少年，年轻人，就是他会有一些病人表现为，就是因为会有很多人找我们来排青嘛，排出青光眼，就是一测眼压25，23，因为我们这个 个眼压的一个测量，正常值是10到21，

0: 大家会比较关注它嘛，一高了大家就认为它有可能是青光眼，所以需要排除一下。
1: 对，
0: 其实这里面会有一部分人是青光眼的早期，还有一部分人是、嗯、其实是一个高眼压症，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青光眼。
1: 嗯，哎，那反过来说，如果上了岁数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眼压高，超过咱们正常指标了，这个青光眼的概率可能会比年轻人大一些，是吗？
0: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就是说它跟年龄有那么强的相关性，但是我们的临床观察、
1: 嗯、
0: 认为还是如果年龄大的这种它出现牙膏、
1: 嗯、
0: 还是非常警惕的、
1: 哦、
0: 它出现青光眼的概率可能要比年轻人要高。
1: 嗯，也就是大家如果发现眼牙膏这是一个问题，还是需要去排查的啊。
0: 是的。
1: 嗯，好，我们看到有一位粉丝家人哈、啊，暖阳这位朋友，您还在直播间吗？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哈。好，我把直播间也分享给陈红陈主任了。主任，您可以，通过手机来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朋友的留言哈、啊，或者说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在线上，咱们来看看您这次科普直播课哈。这个暖阳这位粉丝家人说，他想请教一下陈主任，说他早上洗完澡呢，突然会发现左眼眼仁的左下方红了一大块，进水有点疼啊。他说会是什么原因呢？点消炎的眼药水可以吗？
0: 嗯，就是这个患者说的这种情况呢，大概率是两种原因。嗯，最主要的可能情况下的出血，它取决于就是你这个白眼球它红的那个范围有多大。如果是就像我们的血滴一样，
1: 嗯，
0: 很明显的鲜红色或者暗红色，一般的刚出血是鲜红色的，然后它是弥漫了一下子就晕开了那种感觉，那我们认为它是结膜下的一个出血。这种呢比较常见于好比说你像他说的是洗完澡然后呢就是相当于血管是一个扩张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手可能会揉一下啊、
1: 哦、
0: 或者碰一下
1: 碰、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血管脆的、
1: 嗯、
0: 对对对，血管脆的那些老年人他咳嗽、
1: 哦、
0: 还有一些人哪怕他可能没有什么药因他不知道他早晨起来一照镜子、
1: 嗯、
0: 哇这个眼呢就红了一大片，但是呢他中心他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只是表现一个外在的一个我们说吧外伤不是内伤。
1: 嗯，他说他
0: 要补充的话，
1: 主任他说这个像出血了一样、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哈、
0: 那大概率还是一个出血。结膜下的出血呢、
1: 嗯、
0: 你是不用去特殊处理它的、
1: 哦、
0: 别揉它，然后它自己会慢慢的吸收，
1: 会自愈。
0: 如果对，会自愈，大概自愈的时间是在1-10天左右、
1: 嗯、
0: 如果你想促进它早一点那个吸收呢，你可以在过了24小时之后用毛巾热敷以后能促进它的吸收。如果反复的这位朋友，如果他反复的出现这种结膜下的出血，那我们有可能需要去综合医院查一查他的凝血，看看就是说他有没有凝血方面的异常。
1: 哦，哎，他说这个洗脸进水还有点疼，那这种出血的情况跟进水疼也有直接关联吗？
0: 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我估计正常的眼进水了也不得劲儿、
1: 嗯、
0: 只不过
1: 这位朋友可以按主任说的来观察观察，他说就是今天刚刚发现的，正好赶上咱们直播来问啊，今天突然就这样了，之前没有、
0: 嗯、
1: 行，您可以按照陈主任说的过了24小时之后用热毛巾热敷一下，可以促进。

0: 糖尿病和家族遗传史。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40岁以上的女性来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是跟您刚才说这个急性发作，它可能有一些寒冷啊，或者说情绪的问题。这个40岁以上的女性是结构的问题，是眼睛不结构的问题，还是说跟情绪有一些关系呢？
1: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都有，然后主要是这个结构方面。其实结构相当于就是，如果我们眼睛长的它的防水排出的通道，它本身是长得比正常人要偏狭窄的话，就是它的情绪可能就会诱发。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结构的时候，那你就怎么样它都不会关闭，也不会诱发眼压升高。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遗传在女性里面表现的可能会更明显
0: 一些。哦，
1: 对，
0: 嗯，加之可能急性发作跟这种情绪有一定关联，是吧？
1: 是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青光眼性格，其实是基本上，可以概括大部分得青光眼的女性朋友啊，就是表现为容易焦虑、心眼小。容易激动，我们就说这样的性格叫青光眼性格，因为它往往会就是和青光眼发病是有一定关系。
0: 嗯，容易着急啊，容易这个心里憋着一些事儿的这些女性朋友，咱们得注意，还是得自己内调自己的这个情绪。
1: 是的，
0: 这个跟青光眼可能有一个还是挺密切的一个关联的哈。我们还有一位粉丝家人想问陈主任啊，他说：“主任，您刚才讲排除青光眼啊。”排除青光眼要做什么检查？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青光眼的这个排除呢，从大部分来说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首先我们要测个眼压，是吧？然后做一个视眼，还有就是我们眼底照片。前几年我们青光眼周有一个口号叫眼底一张照，青光眼早知道。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底照片，其实现在是在很普及的一个设备，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些视神经的变化呢，就可能提示了无论眼压高或不高，它都可能提示你有没有青光眼的一些损害，因为它是有特征性的一些变化的。结合我们的视眼，我们就可以基本上诊断这个患者的青光眼。当然了，有些特殊的青光眼它可能需要更多更专业的检查。
0: 基本上您说是拍一张眼底照片，然后查查眼压和视野的情况。
1: 对，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典型的青光眼其实是可以查出来。
0: 好，那我们也欢迎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家人哈，您正在观看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咱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以及广播哈进行同步的传输，广播的朋友

0: 留言互动一下啊。好，朋友们，大家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好，小手动得很快啊。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这个认清视力的小偷啊，帮助大家识别青光眼早期的这样一个信号啊。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陈晨，是不是这个慢性青光眼它就是一个逐渐的视野在被蚕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也是无声的没有痛感的视力在逐渐的这么下降的一个过程，而急性的往往是您说眼痛啊、恶心啊、视力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是很明显的这样一种不一样的情况。
1: 对，
0: 嗯，另外的话，刚才提到高危的人群哈，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然后有青光眼家族史的，另外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即使没有眼睛不舒服，咱们也应该定期去查一查的？
1: 我们的筛查确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在里面有青光眼家族史以及高度近视，这一类的人。
0: 对对，高度近视丢了一个，这个高度近视很关键的因素啊。
1: 对，然后就是他的筛查是很必要的。你像就是我们说家族史的筛查呢，往往他如果他有急性的家族史，如果打个比方来说，您家里有人父母这一辈儿的，他有人得过急性青光眼，那我们会建议他所有的孩子都过来查一下，但是这个查不用每年都查，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检查就能看到这个患者他有没有遗传你母亲或者父亲的这种遗传结构，这种解剖结构如果遗传到了，那你以后的你就是一个高危的，我们可以说就叫临床前期的一些病人了，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定期关注眼健康，并且定期去复诊。但是如果他没有遗传到，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解剖结构，我们就认为他可能不见得会出现青光眼。而如果我们是慢性的青光眼呢，其实就是经常会有家属会询问我们，就是说医生，我们这个遗传呢，我们这个病有没有遗传？因为毕竟我们青光眼里边还会有一个特殊的类型，我们叫先天性的青光眼，是吧？
0: 对，
1: 先天性的这种青光眼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胎儿期，他的这个眼球发育就和正常的不太一样了。生下来以后，这个眼球就表现为一个水眼或者牛眼的样子，就是眼压就很高，
0: 特大，
1: 而这个时候
0: 是说婴儿眼睛看着很大，
1: 对，非常非常的大，发蓝发雾，就是说这种情况，我们会跟他说，就是说，打个比方，如果你的父辈有青光眼，那你们患青光眼的概率可能就比正常人要高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患青光眼的概率可能只是1%几，那如果这些人呢，他就成了10%几，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一批人，他的慢性的这个青光眼的概率呢，他可能就是不定啥什么时候发作了，也不定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这种我认为是有必要去定期复诊、定期去检查的。
0: 哎，那您说的这个结构异常，咱们是通过什么检查能看出来？是眼底拍照？
1: 我们通过最简单的裂隙灯。
0: 不是
1: ，它往往是这个结构的异常，往往是眼前接的结构异常，反倒不是眼底的异常。我们眼前接的这些异常呢，通过就是我们每次去眼科检查的时候，会有一个
0: 裂隙灯的检查，
1: 是那个患者坐在前面，医生打开对裂隙灯的检查，就看一眼你的眼部的结构，就这样一眼瞅过去，其实大概他心里就会，医生心里就会有数了。
0: 哎，主任，您讲到这儿，有一位网友哈，他说这个他之前因为眼压高做过一个检查，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查的是啥了，说这个检查呢一闪一闪的，发现就捏一下，这是个什么检查？是查视野的吗？我想问问。
1: 很形象，对，这就是视野的检查。刚才我看到这个粉丝朋友的留言了。这种检查呢，就是我们的视野检查，它往往是给你在你前面有一个大的机器，然后呢，他让你看见这个闪光呢，你就摁一下。他说捏一下也是很形象的，就是摁一下，嘎噔嘎噔的。如果你这样，就代表你看到了。如果他这个闪光你没有看到，那我们就认为这个机器就会认为这个地方你该看到没看到，
0: 又缺损，
1: 这块视野是有问题的。哎，对，这就是
0: 也就是这个视野检查，它是有一个很客观的这么一个检查的。
1: 是的，是的。
0: 好，还有咱们这位朋友。小。

0: 纯故事，他说感觉眼旁出现波纹闪光，可能是什么来的呢？波纹闪光，
1: 如果眼前的波纹闪光往往和青光眼不一定有关系，就是这种波纹闪光得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打个比方，如果它前面就跟那个有东西飘动一样的那种闪，那种波纹，然后会有人在我们这个尤其是近视的患者还有老年人，他那个玻璃体液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那种闪光感，或者是这种飘动的，我们叫飞蚊症。就是它虽然叫飞蚊症，但是它的这个眼前飘动的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感觉是个环儿，有的人感觉是个点儿，甚至有的人就像他说的是波浪状的，都有可能。
0: 那有可能是正常老化，就是咱说的飞蚊症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有一位朋友问到高度近视了啊，陈主任，他说，您刚才讲的意思是不是这个高度近视容易青光眼，要重视这个高度近视呢？
1: 是的，就是现在的高度近视呢，因为患者里的患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大家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就是筛查大部分的这种人群中的这种患病率，会发现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患青光眼的概率可能要比正常的人群高2.7倍左右。这个报道是不一的，从2点多到好像到五点多，就是高这么多倍。也就是说，这个在高度近视的人群里面，尤其是到后期，我们近视程度很严重的这种，他的那个眼底的神经呢，会因为近视导致的眼轴增长，引起我们这个神经的筛散，也就是说它里面一个神经走形的位置出现一些变异，然后造成了这些神经它更容易被压迫，更容易在正常眼压下出现一些异常的这种神经损伤，我们就认为它可能就是合并了一个青光眼的损伤。因此就是说高度近视的人群哪怕他眼压不高，他也容易得青光眼。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开始建议这些患者去做视野检查了。在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以眼底照片呐、或者是黄斑 OCT 为主，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种视野的损伤还是蛮严重的。因此就是让他们增加了一些视野的检查。
0: 那如果已经是这个高度近视的成年朋友，有什么就是说治疗的办法，或者说干预预防的办法吗？
1: 最新的研究呢认为，就是在眼轴大于27.5以上的高度近视中，使用降眼压的药水，也就是为什么和青光眼总是扯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使用降眼压的药水，他们认为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延缓这个眼球的增长，也可以减少病变的发展。
0: 因此即使他没有眼压高的表现是吗？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在这一类的患者中，其实你要真正的分辨出来青光眼是非常难的。但是呢，他的视神经的损伤又确实存在，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后续的治疗有可能我们的降眼压的药物是它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起点。
0: 就是这块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领域需要去探索开发，是吧？
1: 是的。
0: 是的。陈主任现在其实也挺致力于这个高度近视这一块的一个防治的研究的哈。
1: 是的是的。青光眼和高度近视他们到后期的视神经病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也是我们临床的热点和难点。
0: 也期待着咱们未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办法可以干预到咱们这种高度近视的朋友们。当然如果现在正暑假，咱们小朋友们还是提倡大家咱们一块儿防治近视啊，这是咱们国家一直要呼吁大家的啊。
1: 对对对，
0: 小朋友们多去外边晒晒太阳，看看绿色的草地啊，咱们少玩电子产品。好，
1: 对的。
0: 那我们看看其他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啊，很多朋友有留言啊，大家不要着急。咱们牛妈妈这位粉丝家人啊，对，还不是粉丝啊，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我看到您的留言了。您说这个眼睛睁不开怎么办？这个怎么具体是怎么个睁不开？您可以再跟我们说一说。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 他想问问高度近视与白内障有直接关联吗？
1: 首先说这个高度近视和白内障吧。高度近视它的损伤呢，其实是一个多形性的。我们通俗的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球增长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损伤哪个部位是没有不一定的。如果它损伤到了周边的网膜，我们叫视网膜脱离；如果损伤到了我们的神经呢，往往就和青光眼是脱不开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并发性的白内障，我们会发现40多岁正常的人他是不得白内障的，是吧？这个岁数是比较早的，不是我们老年性的白内障。但是高度近视的人也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也好，他会出现一个很早期的一个白内障，我们就认为他是这个跟这个高度近视或者糖尿病相关的一个并发性的白内障，他俩是确实是有关系的。
0: 这个白内障他想具体问
1: 也没有特殊。你说
0: 他才想接着问，就是说白内障早期需要人文干预吗？如何预防它的加重呢？
1: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白内障呢，目前来说药物治疗并没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被证明有效的药物。目前我们白内障主要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早期的白内障我们一般的是不进行特殊的治疗，有一些药物呢，你点了以后反正就是号称能延缓，就是像之前的我们有一个神药嘛，是吧？然后就是什么病都能治的。但是真正它有没有作用，恐怕也没有没有正式的这种研究来表明它肯定是有作用的。
0: 这肯定是不太科学的。
1: 所以一般的对于我们早期的白内障，我们是不太建议去特殊干预它。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它的病情的变化。

0: 去特殊干预它，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它的病情的变化。然后现在不是这样的手术方手术，目前来说手术的效果不像白内障那样那么的好，因此呢，我们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选择在药物治疗不行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选择手术。
1: 所以其实它是以药物为主的。
0: 是的。
1: 好，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有关于青光眼哈，包括一些眼健康疾病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也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大家左上方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平台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帮助您来认识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帮助大家早期来识别一些症状信号，同时我们来拆解一些护眼的谣言哈。好，那说到这个护眼的谣言哈，其实第一条这个网上流传最广的，我们刚才陈主任也给大家拆解了，就是说这个眼压跟青光眼的关系。网上流传最广的就是说眼压正常就绝对不会得青光眼，那这也是个伪命题，也不对了是吗？
0: 对。
1: 所以这个眼压的问题大家还是要谨慎啊，这两者不能画等号。另外呢，很多朋友啊，咱们这个线下听友群的一些网友啊，大家就在说呢，这个眼睛啊没有什么症状，不疼也不痒，视力还挺好，是不是就不存在青光眼？这个问题您会怎么跟他们解释呢，陈主任？
0: 这个不疼不痒不代表
1: 视力还不错。
0: 视力还不错，其实就回到了主持人最开始的开场，可能这个朋友来的比较晚一点，
1: 是
0: 就是我们说都不说过了，就是说在于对于一些慢性的青光眼朋友来说，他的中心视力可能是非常好的，他自己也没有症状，但是真正的他的眼压和视远，我们是眼底我们是需要检查了才能知道，并不代表你没有症状就是健康的。
1: 就是这个视力它可能是正常，但是你视野有可能在损伤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完全划等号。好，还有朋友说哈，
0: 晚期的患者，
1: 您说陈主任。
0: 我就说有一些晚期的患者，其实他中心视力都能到1.0，但是他的视野只有管状视野，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看电视可能只能看一个角。
1: 对。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哈。咱们这个暖阳这位朋友哈，一直在直播间蹲守，特别关注今天的眼健康问题。您看我们导播有一个问题上墙了，陈主任您关注一下哈。
0: 我正在看这个，这位朋友暖阳这位朋友
1: 天天刷视频，眼干模糊。
0: 麦角流阴眼液能不能抗氧化？是这样子的啊。我因为没有听过您说的这个麦角流阴眼液，可能在我们医院是没有的，所以我确实对它不太了解。
1: 他说现在用的也不太舒服了，异物感特别重。
0: 对，但是一般的来说，我们有一些刺激症状，他就说我
1: 们异物感。眼干的朋友
0: 看
1: 来是。
0: 对，这种你就尽量不要再点了。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对这个药物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比较敏感或者过敏，或者是它的一些防腐剂。压什么的都有可能，如果你天天刷视频给他眼干眼模糊或者眼干涩疲劳，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呢就是玻璃酸钠，然后除了玻璃酸钠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叫青叶洋地黄皂苷酸钠，这个药水呢它的这个商品名叫赤图伦，其实是主要是我本人现在经常用的一个药水，我自己以后就会点，因为你看我们的工作也是就是比如说每天看着电脑用眼比较多，第二个回家以后用手机也比较多，因此呢就是说我也会有眼干眼涩的这种症状，就是我是觉得赤图伦这个药水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也是不含防腐剂，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我们就是专门治疗眼干涩的，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酌情选择，如果你不知道情况的话，我当然更建议你去医院专业的去看一下，因为会有一部分患者

0: 者他有严重的肝炎，其实它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如果单纯是因为我们好比说我们看手机刷得多了，然后我们这个眼睛，出现这个顺目比较少，然后补充一些泪液，像您说的玻璃酸钠呀、人工泪液呀，其他的这种都可以用，海璐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合并其他的，好比说有炎症引起的这种肝炎，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很明显的炎症，或者是我们的睑板腺有堵塞，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些螨虫啊什么的这种，它其实都会有伴有眼干眼涩的症状，就是但是我们的治疗可能就不仅仅是点一些药水，可能需要或者说睑板腺的按摩呀，或者是我们去治疗螨虫的一些治疗呀，就是说包括我们用一些免疫制剂去治疗炎症，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咱们这位朋友，您
0: 现在肝
1: 建
0: 炎
1: 议，
0: 其
1: 如果
0: 实
1: 您
0: 是
1: 这
0: 一
1: 个
0: 个很
1: 肝炎
0: 严
1: 特
0: 重的
1: 别
0: 病，
1: 明显，好长时间了，咱们应该去查查，就像陈主任说的，这个肝炎它到底是什么类型，它治疗是有些差异的啊，不仅仅是滴个这个人工泪液就完事儿了啊。你看，你说现在都不定事儿了嘛，可以再去具体查一查哈。哎，另外啊，咱们说到这个护眼的一些谣言哈。陈主任，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市面上有各种这种护眼贴呀，什么什么蒸汽眼罩啊等等的啊，这个很多就说能降眼压，还能对青光眼有用，这个是真的吗？
0: 这显然是假的，就是
1: 能
0: 说
1: 缓
0: 这
1: 解
0: 个
1: 疲
0: 眼
1: 劳吗？
0: 贴呢，啊，
1: 这种
0: 对，
1: 加
0: 缓
1: 热
0: 解
1: 什么
0: 疲劳，我觉得倒是有可能。其
1: 的。
0: 实就是我们的眼贴，其实我自己别人也送给过我一些眼贴哈，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类型的，就像您说的蒸汽眼罩啊，我们大部分来说呢，就是如果号称我这上面有叶黄素，我这上面有个什么什么物质，然后能进入眼内，其实我们这个眼内。眼的屏障啊，它是很难穿透的。你要从皮肤这儿进入眼内的话，我们说它是非常难的。因此呢，就是这种外用的这种眼贴类的或者眼罩类的产品，它可以加热，这倒是有可能，就是它能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戴了以后会觉得舒服一点啊。然后它就是让你这个，或者有，我记得还有一些。他们用的那种冰冰凉凉的那种眼镜，哎，他戴了以后也觉得舒服一点。我想，其实就是首先你戴了眼贴，你肯定要闭目休息嘛，你不可能睁着眼用眼贴。其实我们闭目休息本身对我们眼睛来说也是一个缓解嘛，是吧？第二个呢，无论是冰凉的这种触感，还是一种加热的这种方式，它可能对我眼周的一些血液呢，都会有一些刺激。然后让它带走一些，好比说炎症的物质，然后它会缓解这个疲劳，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只要你不过敏，然后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好比说风险的话，我们是可以用的。但是指望它去降眼压，指望它去治疗眼底的一些疾病，我觉得是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1: 哎，包括一些孩子，就是防止近视这块儿哈，也是说有一些眼贴等等的哈，可能是不是还是大部分是一种缓解疲劳的一个功
0: 对，
1: 能？
0: 其实这个就像您说的，在市面上会有很多这种治疗近视的，号称能可以治疗近视的，无论是按摩也好，是眼贴也好，你要说它完全没有效果呢，会有一部分家长跟我说："哎呀，确实用了以后感觉好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目前从医院这边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推荐的每一个治疗方式。都是经过严格的论证，我们的临床实验，我们就是严谨的一些设计来看它到底有没有治疗的效果，而不是像安慰剂一样。其实我们说的安慰剂，我估计您也听说过这种东西。其实安慰剂这个东西，你说它能会有人好转吗？会的。我们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会发现，安慰剂组会有一部分人会有好转的。但是你说它真正的是因为安慰剂起的作用，还是因为安慰剂给它带来的一些心理的一些作用，让他感觉自己好一点了，这都有可能。因此呢，我们认为就是说，除了我们专业上认可的，我们这个国际上认可的这种治疗方式，好比说我们治疗近视防控的，我们说的 OK 定也好， 防控眼镜眼。

0: 也好，阿多品也好，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好，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被论证过的，反复论证过，而且是大规模的这种临床研究。剩下的你像我们说的眼贴也好呀，这个按摩也好呀，针灸也好，就是它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正规的论证，我们还是认为它处于一个临床的早期。然后，起码我们不能说他肯定管事儿，不应该大规模的去推广他。但是有的孩子如果他能从中受益，当然是更好了，是吧？也是看个体差异的。
1: 好，也特别感谢今天啊，咱来自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准医师陈红主任的线上科普和解读啊，也感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的在线关注和收看以及收听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可以关注燕赵明堂的微信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您关注了可以反复的观看我们本次的直播回放，也可以把陈主任讲的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啊，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当然，希望我们都能拥有清晰的世界，拥有明亮的双眼。我们也再次谢谢陈主任，谢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我们下周二咱们省眼科医院的眼健康科普再见，谢谢陈主任，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播报几条重要的天气提示。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省气象台呢13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明天河北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另外呢，今天下午渤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健康康复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请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68698083。另外呢，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这两天呢一出门，您是不是感觉到已经走进了大蒸笼啊？这明天呢咱们这儿依旧是高温闷热天，午后的体感温度可能会直奔40度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中暑的人变多了？不光是户外作业的，就连在屋里边吹着风扇的老人家，中午出去取个快递的年轻人，都有人是头晕恶心心慌乏力。很多人都觉得这中暑不就是热吗，歇一歇咱就好了。可是您知道吗，重度中暑也就是热射病的死亡率可以高达20%到70%，而且呢它不挑年龄，年轻力壮照样可能会被放倒。高温下呢，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发动机，散热跟不上，那内部零件啊就会烧出问题。与其等渴了以后再喝水，晕了才休息，咱不如提前给身体装上防晒衣和降温阀。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补水一定要少量多次，千万别等了口渴再喝。明天呢预计全天出汗量也会增加，建议成年人每天饮水不少于2000毫升，大概就是4瓶矿泉水啊。最好是喝点温开水或者淡盐水，冰镇的饮料越喝越渴，还会刺激肠胃。另外呢，运动或者户外作业的人每15到20分钟咱就喝上几口，千万别一次性的灌太多，否则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呢，出门一定要躲开最毒的时段啊！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非必要不出门。如果说必须外出，也请穿上浅色透气长袖，戴上宽边的帽子和墨镜，随身呢带上一把遮阳伞。千万别小看这层物理防晒啊，它能够减少近一半的体表热量的吸收。第三，那就是室内降温有讲究。这空调的温度呢也别设太低了啊，26度到28度是最合适的。那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了8度，就很容易会引发血管痉挛。早晚气温稍降的时候，咱们记得啊开窗通风，让空气对流。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空调，可以用冷毛巾来敷一敷额头还有脖子的两边，或者用温水擦身体，比凉水冲凉更能够有帮助皮肤散热。第四呢，要吃出清凉感，咱们要多吃一些冬瓜、苦瓜、丝瓜、绿豆汤这样的利湿消暑的食材，少吃油腻、辛辣和烧烤，因为它们会让身体产热更多。这西瓜虽然好，但是含糖量高啊，一次吃上2-3块就可以，别当水喝。另外呢，保持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中午呢小睡上20分钟，能够帮助身体修复高温带来的疲劳。最后一点呢，一定要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哈，家里边有老人、孕妇、慢性病患者，或者正在服用某些药物，比方说利尿剂等等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对于热更加的敏感，要格外的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体温。一旦出现意识模糊、皮肤干热、没有汗，一定要马上就医，千万别犹豫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暑期到了啊，不少家长开始琢磨着给孩子矫正牙齿的事儿。但是问题来了，这孩子多大矫正最合适？是不是越早越好？牙齿不齐影响颜值不说，会不会影响健康呢？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口腔医院正畸科主治医师胡丽华大夫，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青少年牙齿矫正的黄金期，科学矫治改善咬合与面型的话题。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很多家长认为啊，孩子牙齿不齐就是不好看，影响点颜值嘛，咱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远不止这么简单，牙齿的畸形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它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咀嚼功能、发音的清晰度，甚至会导致偏头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孩子的自信心还有社交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事儿啊，还真不能忍一忍。那今天咱们就要替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好好的请教一下胡医生，孩子的牙齿问题咱们到底该怎么管，什么时候管最合适，怎么管最科学。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省口腔医院正畸科主治医师胡丽华胡大夫。关于健康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胡大夫。胡大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大家伙非常关心的，尤其是暑假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青少年的牙齿畸形啊。可能很多家长刚才已经提到了，一到假期可能现在也闲着没事了，需要去了解一下了。我想先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在医学角度到底什么是牙齿畸形，它具体包括哪些情况？还有就是因为有的家长他会觉得这个牙齿畸形它不就是不齐吗，是不是听起来并不是这么简单呢？
1: 您说的对，确实不止这么简单。那牙齿畸形通俗来说呢，就是牙齿排列不整齐，咬合关系不正常。那具体来说呢，最常见的第一种就是牙列拥挤，就是牙齿挤在一起里出外进的。那还有第二种呢，就是牙列稀疏，牙缝太大啊。第三种呢，就是深复合，就是上面的牙呢把下面的牙盖住太多了。那第四种就是反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包天，下牙包住上牙。还有就是开合，就是上下牙咬不到一块儿啊，中间是咬不住的啊，我们吃面条咬不断。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上牙往外凸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啊，非常影响我们的颜值，这些都是牙齿畸形的一些范畴。
0: 就是太密了不行，太疏了也不行，这个天包地也不行，地包天也不行，这个就只要不齐都不行，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确实，其实听刚才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很多孩子啊可能是自查一下，有的确实有点这样的问题。那除了这个影响美观之外，您觉得这个牙齿畸形还会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呢？
1: 除了这个好不好看的问题呢，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影响咱们的咀嚼功能。那牙齿咬合不好，食物就容易嚼不碎，就会加重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时间长了消化系统就容易出问题。那再一个呢，就是牙齿拥挤，这些牙呢里出外进的，所以刷牙它不容易刷干净，那食物残渣容易塞在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刷不到啊，所以长期下去呢就容易龋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蛀牙啊，还可以造成呢牙龈炎、牙齿出血啊，甚至严重了牙周炎啊。再一个影响呢就是咬合不好，哎，可能会出现牙齿漏风啦啊，咬字不清。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长期的咬合不正常呢，也可能会影响我们颌面部这个颌骨的发育，影响面型以及我们颞下颌关节的健康。所以矫正呢不仅仅是这个漂不漂亮的问题啊，也是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确实我觉得这个科普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上节目之前很多家长他真的是觉得只有影响美观，没想到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包括您像我们做这个主持人这行，我们学习这个发音的时候也是得大量的使用这个牙齿，有的时候确实如果要舌头顶不到位置的话，这个发音确实是问题很大。在门诊上您也看过很多这样的孩子是吗？
1: 对，好多孩子他这个舌体的位置放的不对啊，我们正常的话舌体是上台顶在我们的上颚的啊，就是有点皱皱的那个地方。那好多孩子他顶的位置不对，是顶着我们的牙齿。这样也会引起这个牙齿咬不住啊，以及凸啊，这些情况。
0: 对，确实，所以说这个牙齿的这个好坏啊，确实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很多家长会有一个普遍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牙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孩子还小，不行了，等换完牙再说吧。这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否正确？平时在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1: 啊，这种问题确实是经常遇到的啊。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孩子只是单纯的牙不齐啊，稍微歪一点，它不影响我们颌面部的发育，咬合也没有障碍，确实是可以等到换完牙以后再矫正的。
0: 嗯
1: 啊，但是对于一些颌骨发育异常的啊，或者存在咬合障碍的，以及有不良习惯的孩子，那是绝对不能等的啊。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地包天的孩子。
0: 嗯，
1: 或者说下巴非常小的孩子啊，嗯，有一些患者就是错过了这个治疗的时期，14、15岁了才来就诊，那这个时候他的颌面部这个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对，生长发育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你这个时候因为他是骨头的问题，
0: 嗯，
1: 你要再想矫正的话，你想解决骨头的问题，他生长发育已经过去了，就难度就非常大了，这个时候往往就得等成人以后配合正颌外科手术啊，所以说得分情况，如果单纯的牙不齐，嗯，没有咬合障碍，颌面部的发育也都正常，可以等换完牙啊。如果说存在一些这些咬合障碍的，颌骨发育不好的，或者有不良习惯的，就得早点治。
0: 嗯，就如果说他真的有问题，是不是越小干预他越好矫正啊？
1: 嗯，看情况吧。
0: 嗯
1: 嗯，
0: 但
1: 是
0: 肯定是他定了型以后就不好弄了。
1: 对，如果是一些颌骨的问题啊，还有一些不良习惯的问题，那就越早越好。
0: 嗯，确实。那既然刚才提到了咱们不能等，咱们关心咱们提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的牙齿矫正到底有没有黄金期呢？
1: 嗯，黄金期呢，可以说是有，但是要强调的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年龄就一定要去戴牙套，而是说不同的年龄它有不同的矫正重点。啊，要抓住这些关键阶段，该干预的时候我们及时干预。
0: 嗯，就是不是一概而论，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一样的这个点啊。那您跟我们来讲讲这个每个阶段都需要注意啥呀？
1: 嗯，首先我们说这个乳牙期吧，也就是口内全是乳牙，大概在3到6岁的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就是孩子的牙齿是刚刚长齐的，而且还没有开始换牙，这个时候最要关注的就是有没有地包天的问题啊，我们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前牙反颌，
0: 就是下牙比上牙要突出是吧？
1: 对，就是它的后牙咬住以后，它的前牙是下牙包上牙的，我们正常是上牙包下牙。
0: 嗯，
1: 那下牙包上牙了，我们就叫地包天啊，也就是前牙反颌。
0: 嗯
1: 嗯，如果孩子在乳牙期出现这个地包天的话啊，最佳的治疗时机一般在3岁半到4岁就开始，然后最晚的话不能超过5周半，因为到6周左右他就开始换牙了。
0: 嗯
1: 啊，所以说3岁半4岁左右孩子能够配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干预了，越早越好。这个时候孩子的颌骨还在发育，往往通过一些简单的矫治器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0: 嗯，所以说这个地包天的这个情况是稍微早点干预还是可以的哈。
1: 对，嗯，越早越好。
0: 嗯，那这个第二个阶段呢？
1: 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替牙期啊，替牙期就是说牙齿刚开始替换，但是还没有替换完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上下前牙，上面四颗前牙、下面四颗前牙已经换了啊，然后后面的牙呢，大概在10到12岁才开始更换，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也是治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目的呢，主要是破除一些不良习惯，为这个孩子的颌骨的生长呀，还有替换牙齿创造一个好的生长环境。
0: 嗯，
1: 常见的呢，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龅牙，就是说上前牙太凸了。
0: 嗯
1: 啊，如果说凸的不多，不影响他闭嘴啊，也不口呼吸什么的啊，也可以等。那如果说上前牙凸的比较明显，很容易他就咬到下嘴唇了，然后闭嘴很费劲，平时都闭不上嘴，有口呼吸，那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尽早干预的，通过矫正呢，把他的上前牙收回来，再配合一些唇肌的功能训练，破除口呼吸的一些不良习惯啊。然后如果说这个矫正不及时干预的话， 他这个牙齿会越来越凸，因为他闭不上嘴，咬下唇儿啊，嘴会越来越凸，下巴会越来越小。那另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地包天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乳牙期没有治，或者说乳牙期是正常的，它替牙期才出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八九周的时候，也是治疗地包天的一个关键的干预时期。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简单的矫治器调整它的咬合关系，让它的上牙盖住下牙，这样引导它的颌骨呢正常生长。另外一个我们临床也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阻生牙，也是经常就是会耽误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孩子在那个换牙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牙齿一般是左右成对萌出的。那如果说有一侧已经出来了，另一侧呢超过了6个月还没有出来，那它有可能有问题，一定要到医院就诊。我们要拍片看一看这个牙齿的位置是不是不对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尤其是那个上颌的中缺牙，也就是我们的大门牙啊，有一些孩子的这个牙齿一拍片一看，它是横着的，甚至是倒着的，朝上长的，它不是朝下长的。

0: 那这种情况，他自己是没有办法长出来的。你来的晚了的话，治疗效果就不好了。就是来的非常早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调整这个牙齿的位置，让它转下来，成一个正常的这种角度，它的牙根还能接着长，然后往往治疗效果也是比较好。但是确实临床上，好多那个患者来的时候，来的比较晚了，对，来的比较晚了，他的牙根就长不好，就打弯了，啊，就给他拽出来了，这颗牙，他最后的。
1: 愈后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普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他并不是专业的医生，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而且我们也是做家长，就会想遇到问题先等等，万一等等就好了呢，有可能等着等着是不是就晚了呀？啊，对，确实是。所以有问题咱们还是要遵从，就是每期节目上经常来说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咱们早点把它解除，其实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那既然您刚才说到了这样一个几个阶段啊，像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我们的家长需要注意什么呢？家长要做的就是多观察啊，比如说你定期让孩子张开嘴看看新牙长出来了没有，然后注意孩子的脸型有没有变化，平时有没有一些张口呼吸呀、打呼呀这些不良的习惯啊。
1: 但是呢，也家长也不要太焦虑。我们这个阶段呢是允许他有一些生理性的错颌畸形是不需要干预的，比如说前牙的轻度的拥挤、倾斜稍微有点间隙，或者符合稍微有点深，它随着颌骨的发育以及这个牙齿的替换，它会慢慢的有一个缓解，也不用太过焦虑。
2: 这个前牙的轻度拥挤是什么位置啊？
0: 就是它指的是哪颗牙呀？
2: 就是前牙最中间的，
1: 就是大门牙。
2: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大门牙如果稍微这个比正常的孩子稍微拥挤一点、倾斜一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用观察就可以。对，就是它门牙在替换期间呢，它是有生理性的，它就会存在有一点歪斜、有一点拥挤不齐，它长一长慢慢会好一些，因为刚开始换牙的时候。 就是孩子的颌骨还没有长开，然后恒牙突然换下来，它比乳牙要大很多，所以它地儿有点不够，地儿不够它就会出现有点拥挤。再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中间的两颗大门牙长出来了，然后旁边的第二号牙呢，它还没有出来，它会挤着大门牙的根儿，就会把这个根儿挤得稍微有点歪。等这个二号牙长下来，慢慢哎发现就会好一些了啊，包括门牙中间稍微有点缝儿。 二号牙长下来，往中间挤一挤也会好一点。但是呢，如果说门牙中间这个缝儿太大，那也不行，它有可能会，比如说中间是不是有个多生牙埋着呢，导致这两个牙没有并一起，啊，所以就是小问题我们是可以允许它存在的，但是问题比较大的话，那就得上医院来看一看。
0: 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要多关注一下自己孩子的牙。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大问题，刚才大夫说到的，一定要去医院赶紧先去看一看。当然也不用太恐慌啊，还是有一些需要去理解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阶段了，那第三个阶段应该就是到了这个恒牙期了，是吗？
2: 对，恒牙期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换完牙了啊，嘴里都是一些新牙了。 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综合矫正的黄金窗口，因为乳牙已经替换完了，恒牙都长出来了，那么我们的问题也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也是在生长发育期，新陈代谢比较快，牙齿移动的速度也比较快。这个时候做矫正的话，往往周期是比较短，效果也比较好啊。所以说，这个年龄段是做固定矫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钢牙套或者说隐形牙套是比较适合的时候。 当然了，也不是说过了这个阶段就不能矫正了，但是这个阶段呢，就是可能效率比较高，然后效果也比较好，做起来又快啊。
1: 对，家长一定要把握好这些治疗的相对来说矫正的这样的黄金的窗口啊。那家长其实他会有一些个问题，就是我并不是专业的，那我怎么来判断我们家孩子到底需不需要矫正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提前的一些信号，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先去发现的呢？
0: 家长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呢，可以让孩子把后牙咬紧啊，看看他前牙盖住的情况，一个是上牙盖下牙有没有盖的太多啊，就几乎下牙都看不见了啊，或者说下牙盖上牙盖的太多了啊，然后地包天了，对吧？再一个就是看看牙齿齐不齐，有没有特别拥挤，甚至前后都重叠到一起了。

0: 这是牙齿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观察他的脸型啊，从侧面啊侧过去，90度侧过去看看他下巴有没有太靠后或者太靠前啊，这些都是需要矫正的。另外呢，还要注意一些日常的细节啊，有没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张口呼吸啦，咬嘴唇啦，咬手指啦，睡觉有没有打鼾啦，啊，吃饭有没有总用一边嚼啊，或者说话吐字不清啦。如果有这些信号呢，我们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来做个检查，让医生来评估一下。
1: 确实，我发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提到了很多次的这个地包天的这个问题。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必须需要尽快的去矫正呢？
0: 是的，地包天必须得尽早干预啊，因为地包天它不仅仅是影响牙齿，它最重要的是会影响我们整个面部的发育。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上牙盖下牙。我们的上颌骨是可以自由的往前长的啊，但是地包天呢，它是下牙包上牙，下牙把上牙盖住了，那下巴就没有限制了，下巴就会长得比较快。那上颌骨呢，因为被下牙盖住了，所以上颌骨的发育会受到限制。那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形成一个我们说的月牙脸啊，就是面中部凹陷，鼻旁的这一块特别瘪，然后下巴往前凸，从侧面看是特别明显，越长越重，越长越重啊。等孩子大了，骨头定型了，你想再改变他的脸型，那就必须做正颌手术了啊。那这个地包天的最佳的治�疗时期呢，乳牙期的话在3周半到5周半，孩子什么时候能配合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尽早治疗了。那如果说是在剔牙期的话，那就8、9岁就可以开始了啊，千万不要等到换完牙了。临床上有好多孩子14、15岁了过来治地包天，那可能就得必须得手术了。
1: 就晚了。那这个在很小的时候他治的时候，他会用矫形器吗？还是用什么医疗别的这些方法？他会听话吗？能戴吗？
0: 戴一个矫治器。有，如果是比较简单的牙性的一些地包天，我们就戴口内戴一个可摘的那种矫治器，孩子都能配合。我们最小的3周就有来做的，都能戴，没有问题。如果是他的骨头已经出现问题了啊，就是上颌骨发育不够，下颌骨发育的太大。那除了在嘴里戴矫治器，外面还要戴一个架子，我们叫面具，得挂个皮筋，然后刺激让它骨头啊，让上颌骨往前长，
1: 下颌骨往回收。
0: 对对啊，孩子都能配合，基本上我们做的没有说我配合不了的啊，都能配合，而且效果特别好。
1: 那一般多长时间能矫正过来啊？
0: 如果是单纯牙性的，可能几个月就能见效。就3、4个月应该就能过来，然后再维持一阵儿啊，又半年多啊。如果是那种骨性的，大多数都是戴1年左右，戴的特别好的也是2、3个月，我们就能看出来效果。但是我们得做的一般都是做的过一点，给他这个复发以及他的生长再提供点量出来，一般都得做个1年左右。
1: 哦，一般情况下他如果矫正过来以后，他就不会再长回去了吧？
0: 不是这样的。
1: 也可能会复发。
0: 就是、地包天的话，它不是说我做一次就完事了啊，就万事大吉了，就不用想这个了，可不是。地包天的话，我们就是要及时关注的。我及早的干预是给它的生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它上颌骨多长点，让它下颌骨少长点，啊，让它上牙盖住下牙，我上颌骨就能长好了啊。但是呢，我们这次治完了，我们还是要观察的，因为孩子他的生长还没有结束。啊，就是他的骨头随时还在变化，我们要每半年复查，看看他有没有下颌骨又长出去。因为孩子的生长，他大多数上颌骨这一块，就是鼻旁的这块骨头，他是在小时候就长得差不多了。你等到10几岁的时候，他主要是长下巴了啊，所以说他是有可能再长出去的。但是经过治疗的话，就算他长出去了，也比你不治要轻很多。治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但是治疗完了也不能放松，还得观察着，直到它不长个了，它就定型了。
1: 哦，就是定了型以后就可以安心了。
0: 对。
1: 确实，您刚才把这个地包天的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如果说自己家孩子有相关的这样问题，一定要去关注，越早治疗，它有可能改观的这个效果就会越好，越靠后，其实咱就越麻烦了，就可能会有一些手术上的一些手段了，这就对于孩子来说，比较麻烦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包天以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习惯会影响到我们的牙齿或者脸型吗？
0: 对，孩子呢，多多少少往往就容易出现。

0: 一些不良的习惯的问题。
1: 嗯，
0: 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是没有重视，觉得哎呀他小呢，长长可能就好了啊，但是其实并不是。有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习惯，它长期下来的话，对我们的牙齿和脸型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比如说长期咬手指啊，这个手指放在我们上下牙之间，老这么嘬嘬嘬，哎，时间长了它就会开合了，开合就是上下牙咬不起啊，就是牙后牙咬住以后，上下牙是那么大个缝的，它是咬不到一起的啊。再一个就是常见的就是咬嘴唇。
1: 嗯
0: 啊，我们如果咬上唇，它就容易出现地包天儿。那如果咬下唇的话，就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龅牙。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口呼吸，现在可能很多家长都有关注到这个啊，也听过这个腺样体面容。
1: 对
0: 啊口呼吸，它就老是张嘴。正常我们是应该用鼻子呼吸的。
1: 鼻子呼吸，嗯，
0: 对，用鼻子呼吸的话，我们的舌头是顶在上颚的啊，这个舌头顶上颚是有利于我们上颌骨的正常的一个发育的。
1: 嗯，
0: 但是他张口呼吸的话，他舌头是往下垂的。
1: 嗯
0: 啊，那下巴会往后旋，那上颚呢没有舌头的支撑，它会比较窄，然后牙齿会拥挤，同时往前凸。那你张嘴下巴往后旋呢，那下巴就会出现后缩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面容，面型就会很不好看。
1: 对，现在家长可能是因为受到的这个教育非常多了，都了解过了，所以我们需要及早的去干预到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问题验示出来了，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习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嗯，第一步当然是纠正习惯本身啊，但是呢，也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口呼吸的孩子，除了纠正不良习惯以外，我们要看看他的呼吸是不是正常啊，就是口呼吸的孩子要观察他，晚上打不打呼，甚至有的孩子有就是打呼憋醒的那种状态。
1: 嗯，

0: 能是中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这现在孩子们出现的这个概率是不是也挺大的呀？
1: 非常多，现在好多孩子都有这个口呼吸的习惯，还有打呼的问题，所以可能是这个环境啊什么的有影响吧，就是出现这些鼻炎呀、腺样体肥大的特别的多，他晚上打呼，他鼻子不通气，他就要张嘴，他老张嘴吧，他的嘴唇就没劲儿，他就老张，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腺样体面容。
0: 确实有这个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那如果说家长决定要做这个矫正了，那现在这个面临的问题是矫正的方法有很多，有传统的金属托槽，还有烤瓷的这个陶瓷的托槽，还有隐形牙套，那这个家长应该怎么去选呀？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被问到。那每种矫治器呢都有它的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要看适不适合。那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钢牙套啊，也就是金属托槽，它的优点呢就是技术比较成熟啊，矫正的效率也是比较高，
0: 用了好多年了，
1: 价格也是对，价格也是比较实惠啊，它适合绝大多数的复杂的矫正的一些情况。当然它的也有缺点啊，就是不太美观啊，刚戴的时候尤其是需要适应，可能容易出现磨嘴，再一个就是刷牙不好刷。那陶瓷托槽呢，跟钢牙套它的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金属的托槽变成了陶瓷的，那陶瓷的颜色呢跟牙齿比较接近，所以远看的话不太明显，美观度比金属的要稍微的好一些。但是呢陶瓷的也有它的缺点，一个是陶瓷的它可能会比金属的要更爱坏一点，有时候会崩瓷儿就坏了。再一个就是陶瓷的它的摩擦力会大，所以它的牙齿移动会相对的慢一些，矫正的周期会稍微长一点，而且陶瓷的这个材料比金属的材料要贵，贵个几千块钱。再一种呢就是这几年比较火的隐形牙套啊，就是我们俗称的透明的塑料的那种啊。它是可以摘的啊，优点呢是比较美观舒适啊，你吃饭刷牙是可以摘下来的，然后口腔

0: 对对，白天晚上都得带啊，每天得带够，22个小时左右啊，所以它对自律性要求比较高，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金属的要贵一些，贵个几千块钱吧。
1: 嗯，就是它跟陶瓷的价格是一样的吗？
0: 嗯，差不太多吧，就是主要是差在材料上面，陶瓷的比金属的贵个4-5千块钱，然后隐形的比陶瓷的可能再贵个2-3千、3-4千这样。
1: 嗯，
0: 啊，主要是材料价格不一样。
1: 嗯，所以说还是按照您刚才说到的，这没有这个贵不贵呀、便不便宜这么一个选择，它适不适合才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对。有的牙套它就是有的这个牙齿的移动方式它是适合这个金属的，有的牙齿呢它适合做隐形的，然后同时呢也要看孩子这个自律性。那有的孩子因为这个隐形的它是需要你摘戴嘛，你给了他牙套他不往嘴里戴，就自律性比较差啊，那就选金属的。
1: 嗯，
0: 啊，就是一个是牙齿的移动方式哪个更适合，一个是孩子的自律性。看看更适合哪一个。
1: 嗯，但是很多家长他会有一个关心的点，那就是您刚才提到隐形牙套现在是非常的火，那是不是会有一个说法是这个隐形牙套就是比咱传统的牙套要更好呢？
0: 这也不是啊，就是从效果上来说，大多数我们这两种都能达到这个矫治的目标，没有谁比谁更好啊。但是传统托槽呢，我们主要是就是大夫来手工操作的啊，就是你来了在牙椅上我们进行加力，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牙齿的移动啊，它的控制其实是更好的。比如说一些牙特别挤的或者牙特别凸的，我们需要拔牙矫治的，其实用金属的更好。那隐形呢，它是一个靠数字化的设计和一系列的牙套来逐步加力的，就是我提前就把这个牙齿的移动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打印下来一批的牙套，啊，它这个优点呢，就是我复诊的间隔可以长一些，因为牙套已经打好了啊。但是对于孩子的配合的程度要求呢是比较高的。然后对于一些比如说轻微的挤一点不需要拔牙的啊，可能这个隐形的牙套它做起来更好做一些啊。所以说也没有说我就是哪个好哪个不好。啊，他得看具体适合哪一种。
1: 对，还是刚才我们老生常谈的这个问题，不要选那个最贵的，也不用选最好的，要选最适合的，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胡大夫的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关于我们孩子

0: 的后续的相关问题。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7: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7: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胡大夫给大家来科普了孩子牙齿畸形的一些问题啊。那孩子多大矫正最合适？是不是越早越好？包括牙齿不齐影响颜值不说，会不会影响健康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邀请河北省口腔医院正畸科主治医师胡丽华大夫来给大家继续来分享青少年牙齿矫正的黄金期，科学矫治改善咬合与面型。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拨打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胡大夫。胡大夫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大家伙儿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孩子矫正的一些问题，可能有的家长会提了，说我这个戴上这个矫正器会不会导致牙齿松动呀，或者说这个牙齿动来动去老了以后会容易掉，您觉得这样的说法会有道理吗？
1: 这个是我在门诊当中问到特别多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矫正了这个牙齿挪了这么远，它会不会容易掉啊，将来老了容易松啊。在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规范的正畸治疗它是不会导致牙齿松动的啊。那我们牙齿呢，我们可以给它打一个比方啊，牙齿在骨头里就像我们这个树在土里一样。那我们正畸呢，就是把我们的牙齿换了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土壤还是那么多，它的根儿还是那么长啊，它是不会出现松动的一个情况的。那牙齿之所以能够移动，主要是源于我们的这个骨骼它是有一个终身改建的能力，特别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这个牙槽骨是我们全身的骨骼改建最为活跃的。正常的矫治的话，就是在牙齿移动过程当中，

0: 会有暂时的一个松动，因为毕竟它要挪动嘛，这是正常的。那一旦矫治结束了，不再加力了以后，这个牙槽骨它就会长结实的，牙齿会重新变得稳固啊。所以说，矫正是不会导致牙松的，你的骨头不会下降，你的牙根也不会变短，你这个牙齿还是稳稳的在这儿待着的。那反过来讲，真正导致牙齿松动和脱落的原因呢，主要是牙周病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骨头往下降了。那牙周病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口腔卫生没有维护好啊，牙龈发炎了，也就是牙齿周围有这个牙结石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定期的去牙周科，有正规的医生来做这个洁牙洗牙啊。这里也是提到一个，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对这个洗牙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这个洗牙了就不好了，牙松了，然后容易漏风啦，其实好多人都说洗牙是不是不好，都觉得不好，其实并不是啊，就是你总是不洗牙的话，你这个牙齿周围会有很多的牙结石，牙结石在这儿呢就会刺激这个牙龈发炎，然后会引起牙槽骨的吸收啊，就像这个树周围的这个土都没了，往下降了，那你这个树就容易倒了。那我们这个牙齿也是，你这个牙槽骨吸收了往下降了，那你这个牙根周围的骨头少了，这个牙就容易松动掉了。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牙周科啊，有正规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我们操作把周围的牙结石给清理清理，它是不会损伤我们的牙齿的啊，反而会让你的牙齿变得健康啊，不会那么容易早早的脱落。
1: 对，确实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一个误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口腔健康。那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口腔里的卫生的这个问题啊，那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块。那我们矫治的这个期间，咱们怎么保证我们的口腔卫生？你毕竟戴着牙套，你刷牙肯定比平时麻烦的特别特别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我们在矫正期间非常非常关注我们这个口腔卫生的问题啊。每个孩子来了，我们都会先看看他刷牙刷的好不好啊。你这个因为戴了很多牙套嘛，我们这个一吃饭，这个食物残渣就容易挂在这个牙套上，所以不太好刷了。刷牙的时间要更长了，而且要有一个手法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刚装上牙套的孩子，我们都会亲自手把手的教他应该怎么刷啊。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建议，一个是每次吃完饭都要刷牙啊，平时可能早晚刷牙，那你戴上牙套了你就得一日三餐刷，你一吃饭它就挂上去了，所以要把它刷干净。你中间如果吃了零食点心呢，最好也是刷一刷啊，如果实在是没有条件刷呢，你至少也得漱一漱啊。这个食物残渣是很容易卡在这个托槽和牙齿间，时间长了就容易牙齿脱矿了，龋坏了啊，然后牙龈发炎出血。再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清洁工具。建议使用小头的软毛的牙刷，或者用正畸专用的牙刷，可以更好的清洁这个托槽的周围。同时呢，也可以配合使用一些牙间细刷，可以伸到这个钢丝下面刷它牙缝，和冲牙器冲一些这个牙刷够不着的地方，这些缝缝里面啊。然后再一个呢，我们要定期的涂氟啊，以及洗牙。矫正期间呢，就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刷不好的情况，所以建议3到6个月呢，可以给他做这个涂氟的一个保护，增强我们牙齿的抵抗力。洗牙呢，可以半年或者1年1次啊，去除掉我们刷不掉的一些牙结石。然后第四个呢，我们要注意观察这个牙龈啊，如果说发现你刷牙总是出血啊，或者说它是比较肿的啊，那就是牙周组织在给你报警了，说明你这刷牙刷的不太好，一定要加强清洁啊，然后去医院看一看。
1: 那是不是这个戴上这个隐形的牙套，咱们就不存在于这个清洁的死角了呀？
0: 隐形牙套相对来说会稍微方便一些，因为这个牙套是可以摘下来的啊，吃饭可以摘下来，刷牙也可以摘下来，而且牙上没有那么多的那些固定的装置啊，刷牙更好刷一些啊。但是呢，它虽然死角少了啊，也不是说就是
1: 一劳永逸了。
0: 对，就是你还是得好好刷啊。首先，你这个牙套呢，你得清洗干净啊。你牙套上如果说没有清洗干净，它上面会滋生细菌，也会影响口腔健康。再一个呢，就是你像我们金属的，它这个牙齿是裸露在外面的。那你隐形的，它是整个的把牙包进去。

0: 去的啊，所以说你更得好好刷，你要是没刷好，牙上糊的那个东西，牙套往里一包，唾液也没法冲它，它反而是更容易坏的啊，所以说隐形的你可以摘下来刷，刷的能够更好刷啊，但是也得注意，一定得刷干净，不然在里面闷着它也是很容易取坏啊。所以说两种矫治器都有各自的这个优缺点啊，都是得好好刷，哪个刷不好了也不行。
1: 嗯，而且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隐形的这个牙套戴上去一戴，这戴上一天一夜就几乎没有什么闲着的时候，所以说它更需要好好的清洁，是吧？
0: 对的。
1: 嗯，确实是。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矫正的一些方法啊，以及我们后续的口腔的清洁。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对于我们的嘴巴，大家一定要去上点心，尤其是我们的牙齿，尽管它是比较坚硬的啊，尤其最坚硬的这样的这个身体器官，但是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挺害怕一些问题的。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啊，他有一些想法，就是从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您比方说，有的时候说矫正的时候要拔牙，这有这样的说法吗？这因为拔牙确实挺害怕的，这必须要拔牙吗？
0: 嗯，好多孩子的矫正都是需要拔牙的，可以说占一半以上的都是要拔牙的啊。为啥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从古时候到现在，这个随着人类的这个进化，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精细了。那你以前都不会用火的时候，你都吃生肉，对吧？
1: 对。
0: 我们小时候，我们吃苹果，拿着一个苹果直接啃。那现在的孩子
1: 都得切开剥了皮儿，
0: 啊，切成块削了皮儿，甚至是榨成汁儿。
1: 对。
0: 又是蛋糕呀什么，就是吃的东西太软了，所以这个人类的进化，这个颌骨它是越来越小的。
1: 嗯。
0: 那你颌骨变小了，但是牙齿的数目还是那么多，所以它撑不下。撑不下了，它就里出外进的，或者非常的凸啊。那你就这么大点的骨头，就这么多的牙啊，你排不下了，你怎么办？你骨头是，可以适当的稍微变大，但是差得多的话，它是大不了那么多的。那我们就得通过去掉几颗牙啊，拔牙就是为了腾出空间来，你把这些不齐的牙齿呢，才能给它收回来，凸的牙齿收回来，这样这个牙弓有足够的空间。啊，才能把这些所有的牙齿给排得特别整齐啊！如果是轻度的拥挤、轻度的前凸，我们可能不需要拔牙；如果说挤得特别厉害、凸得特别厉害，就没有那么多的地儿，那就得需要去掉几颗。那我们拔牙的这个位置呢，一般都是这个功能比较弱的啊，去掉这几颗牙，对我们的咀嚼呀、发音呀、美观呀，都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啊。然后拔牙方案呢，也是我们医生经过这个专业的测量分析评估以后才确定的，如果能不拔肯定是尽量不拔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是实在是排不开了，没有办法，你必须得拔，你不能说我牙排齐了，排的一个大龅牙，嘴还那么凸，那不好看，那肯定也不行。你在排齐的同时呢，又得还得让它美观，对吧？然后让它咬合也得好啊，所以说该拔的时候还是得拔。你家长也不用太害怕，这个拔牙是很常见的一种整畸的治疗，它是安全有保障的。
1: 嗯，对，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遵医嘱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到了最后一步了，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那我现在我决定去要带孩子去矫正了。那我们现在从决定矫正到戴上牙套，一般会经过哪些步骤呢？
0: 首先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问诊一下，确实是适合做的话，我们会开检查啊，然后拍片儿啦，取牙膜啦，以及用相机照相啦，我们收集这些资料啊。收集完资料呢，一般就是患者就是家长就回家了，然后我们大夫呢会再就是测量他的片子，然后去分析啊，我们开会讨论，然后制定他一个治疗的方案。啊，然后第二次呢，就是约家长过来听他的治疗方案，然后跟他沟通，讲清楚孩子存在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做，然后多少钱的费用啊，这是第二次。如果说确定要做了，那我们就把这个档案建上，然后有一些孩子有坏牙的就去补牙，有需要洗牙的去洗牙，需要拔牙的去拔牙。哎，处理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戴上矫治器了。就是第三次我们就戴矫治器。那如果是隐形的牙套的话，它是需要提前设计，然后隐形的工厂给加工打印然后寄过来，所以戴牙套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设计的一个时间，所以等的时间会稍微的长一些。
1: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流程了，所以家长们不用太担心啊。我们来到医院，把我们的孩子交给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会给我们有一个详细的方案，以及我们后续的诊疗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一定一定啊，遵医嘱，这是我们反复去强调的。其实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孩子暑期去矫正牙齿的一些知识啊。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给大家分享太多的知识。节目最后还想请大夫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其实孩子矫正啊是属于最后一步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关于我们孩子的这个牙齿健康，胡大夫还有什么建议吗？可以送给大家的。
0: 嗯，我想说几点。第一个就是要定期的带孩子做口腔检查，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去看。从我们3岁左右开始，他牙齿都长齐了，要每半年到一年带孩子去这个正规的口腔医院检查一下。如果说有坏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有很多家长就觉得这个牙反正早晚都要坏的，不用治，可真不是这样。乳牙坏了，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啊。他不治的话，他坏的会越来越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咀嚼，也会影响他将来换新牙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发现了问题，要相信这个专业医生的判断啊，不要总是听说啊，我听谁谁谁说不用管，你听说你要听专业的人说啊。有的情况他是不能拖的，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他是不是该干预啊，我们要就是每半年到医生这儿来看一看，该干预的时候要干预啊。再一个，第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决定要做矫正了，家长和孩子呢都要有这个耐心，因为矫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大多数的矫正可能需要2-3年甚至3-4年啊，然后中间需要经常的来复诊，1-2个月来一次，而且会有一些不适啊，尤其是刚戴上牙套的时候。但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啊，坚持下来你收获的不仅是整齐的牙齿啊，更是能够获得这个自信和健康。
1: 确实是。我觉得今天呢，胡大夫的分享啊非常非常重要，给我们破除了一个理念吧，就是牙齿的畸形它并不仅仅只影响我们的美观，其实它会影响很多很多东西。进而言之，如果真是出现了相关问题，也不要担心，因为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大夫和医疗手段，我们抓紧时间来到医院啊，趁着暑假有时间赶紧去看看孩子牙齿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及早用医疗的手段进行干预，还孩子一个自信和健康的生活。那今天节目就这些，再一次感谢胡大夫的精彩的分享。好，再见了胡大夫。
0: 大家再见。
1: 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啊，青少年的牙齿的矫正一定要抓住黄金期，科学矫治啊，不仅让孩子可以拥有一口好牙，更能够收获健康的身体和灿烂的笑容。当然，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疑问啊，建议大家一定到正规的口腔医院正畸科来进行咨询。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 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嘛。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 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 吃穿了。

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

我想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

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
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

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蹄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

0: 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90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

0: 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5: 好的啊，
4: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5: 啊。
4: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5: 嗯嗯嗯。
4: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5: 嗯。
4: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十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了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5: 对，
4: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5: 嗯。
4: 结果呢，我这吃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感觉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脑袋这个就觉得早上起来起不起呢，脑袋晕，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好的到现在我一扶着这床沿蹭着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5: 我多好啊，是吧？
4: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5: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4: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5: 你看看啊，太好了。
4: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4: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5: 哦。
4: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5: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4: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有心情。
5: 嗯，好极了。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4: 太谢谢您这个出家老道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5: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两，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5: 好，这是您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好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4: 谢谢
5: 啊，咱先说到这儿。
4: 好，谢谢。
5: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4: 好，再见。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5: 您好。
2: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5: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2: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5: 哎，
2: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5: 哦。
2: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5: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5: 是吧？
2: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头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5: 没错，看病

0: 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光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1: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1: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啊啊！
1: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
1: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0: 嗯，
1: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1: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0: 嗯、
1: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0: 这个、
1: 真是的。
0: 嗯、
1: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1: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1: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0: 嗯、
1: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1: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0: 嗯、
1: 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1: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0: 嗯、
1: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1: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0: 啊、
1: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1: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 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1: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1: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0: 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邱阳老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呐吃点速效进入心丸，速效进行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呐。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0: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0: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啊，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啊，
0: 可以是吗？
1: 可以的，
0: 啊、
1: 哎，每次一小口。
0: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啊、喝这行不？
1: 可以的，啊，
0: 啊
1: 尿频、
0: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啊、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哎、
0: 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
0: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0: 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

0: 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 很在。

里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儿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

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放的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

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呢，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10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10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10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

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

0: 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再支持它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它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两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一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着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

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出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

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啊。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

那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房子。这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玩，人家给我们做低玩，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滴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滴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她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
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

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七旺医院。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六根，小腿断了两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呀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只要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呀、啊、给他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他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他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他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所以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也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是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她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 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3: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0: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3: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药蛋白，我都、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0: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3: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0: 哎，你说，你说，
3: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0: 哎呦，我的天！
3: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眼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0: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3: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0: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3: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都响，呼噜呼噜的那都。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0: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3: 完了白天就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0: 啊，多好！
3: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0: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
3: 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多好！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血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滴丸啊。
0: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滴丸。
3: 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再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0: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 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3: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0: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离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3: 那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我至少让你有80%到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保，我是有把握的。
3: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跟我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3: 行行行，哎，那太谢谢你了。
0: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3: 行行行，好的。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3: 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嗯。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 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光闪闪绕日月举目远。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弟兄分别数年，今日相见，为何一言不发，提枪就我刺？
1: 洪连殿，你归顺那曹营，还有何脸面来见弟兄？你休走看得枪！
0: 三弟呀，愚兄战归曹营，却并非真心相曹，
1: 你知人了。可怜的相曹睡不休，你在西昌多年落逍遥，当年结拜的誓言你全忘了，那孤山火大过受尽煎熬
0: 啊。三弟，愚兄若是真心相曹，焉能过五关斩六将？三弟，你不可多疑。
1: 呀呀呸！休得巧言嘛是非教，分明本心起意来相讨，三言两不问仇，害得大哥鲜血命难逃，有我连连来相见，快快马添一个死，免得你张三爷来动。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

0: 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

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呀，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技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呀，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

之名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那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儿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啊、少了，就是你血液呀、啊、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宗。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

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什么魏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非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一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一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在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
你试扔个两个月，你再。

0: 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出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

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哎，咱们就寻根问底，找根，抓住病根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
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

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滴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滴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
血糖也高了。

失眠，哎，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就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黯然神伤啊，在那就说，他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这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3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10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3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1年到2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那这没有根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是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
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跟我说说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

0: 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2: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3: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2: 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3: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羊胆丸，我都、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2: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3: 啊。嗯，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2: 哎，你说，你说，
3: 你说，孟老师啊，
2: 嗯，
3: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
2: 嗯，
3: 脑干出血。
2: 嗯，
3: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2: 啊、
3: 嗯，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疼
2: 痛，
3: 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儿了都。
2: 哎呦我的天，真严重！
3: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眼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2: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3: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2: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3: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呼噜的那都。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2: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3: 是呀，完了白天家拿个那个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这就不响了。
2: 啊，多好！
3: 而且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2: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
3: 哦，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

0: 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滴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1: 那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100%，我至少让你有80%到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把握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啊，
1: 你跟我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
1: 行
0: 天，
1: 行行，
0: 啊，
1: 哎呀，那太谢谢你
0: 你
1: 了，
0: 这个
1: 孟
0: 再
1: 老
0: 用
1: 师。
0: 上，以后就别怕了。
1: 行行行，
0: 啊，
1: 好嘞，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哎，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0: 嗯。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童志玲。童志玲呢，原籍是江西南昌，1922年生于天津，12岁开始学戏，深受老前辈王耀卿的赏识。王耀卿的言传身教对童志玲日后的茁壮成长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15岁啊，正式搭班演出；17岁呢，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舞台新秀。童志玲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决心以荀派表演艺术为自己的发展基本途径，并呢受教于荀慧生门下。1947年呀，他在上海又拜了梅兰芳大师，对这位大师的高超的表演艺术呢，加以潜心钻研，学演了很多梅派代表剧目。但是青年时期的童志玲呢，精力旺盛，好学不倦，他并不以学有师承而满足，还广为观摩择善而从。诸如程派的锁麟囊，他也能通过自学而上演，并获得观众的好评。他还广泛结识了话剧、电影演员，并且参加了夜店等多部电影的拍演和摄制。童志玲的演唱呢，虽以荀派的俏丽爽朗为基调，但常常巧妙地糅合了梅派的典雅华贵，兼收这个程派的低回婉转与豪放中有细腻，在柔媚间见端庄，令人感到清新别致，别具一格。童志玲常说呀，说人们称我是这个荀派，其实呢，我演的荀派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并且认为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荀派，要使传统剧目呢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有所创新。比如他演的《金玉奴》《红娘》，虽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使人别有一番新意。《红楼二游》，因为经过他这个彻底翻新、重新编排啊，则以尤三姐为名搬上了舞台，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赏。童志玲呢，还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剧，你像武则天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以及现代戏赵一曼等等。好，今天呀，我就首先请大家呢欣赏由童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金玉奴》啊，这出戏呢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呢，叙述了书生墨姬，他落魄行乞啊，在风雪中呢，倒卧在乞丐头领金松家的门口，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并且呢，许婚招赘给了这个墨姬。不成想，这墨姬啊，中举为官以后啊，竟嫌弃金玉奴出身微贱。在上任的途中呢，将其推入江中，并将金松呢赶走。金松父女呢，幸好被江西巡按林润所救，并且把金玉奴啊认为他的干女儿。这个墨姬呢赴任呢就是德化县正堂，恰好在江西巡按这个林润的管辖之下。林润呢伪称欲将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墨姬，墨姬为了攀高枝吧，喜

出王外。在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金玉奴当众揭露了墨姬薄情无义、这个恩将仇报的罪恶面目。薛慧生在后期的演出当中呢，已将原来的旧本子啊，就金玉奴呢委曲求全的大团圆场面呢，改为，这个怒斥了这个墨姬以后啊，将其墨姬这个革职失官，这么个下场。金玉奴呢至坚情绝的这个结局。佟志玲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所加工，特别是洞房这场戏的大段道白，经过剧中提炼改成这段二黄唱腔，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强化了戏剧的高潮，而且呢这个使音乐形象啊塑造得更加丰满。唱词呢追溯事件的全过程，长达20多句，共有300多字，等于一纸剧情的说明书，这是在传统剧目当中是很少见的。佟志玲唱腔呢有个特点，就是呢她的唱腔啊像说话一样，既自然又自如，使人倍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生死恨》。

0: 到这儿。
1: 好，谢谢大家。
2: 略知一二。
3: 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天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闰年、闰月、闰日的知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年365天啊，其实是一个约数。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数字应该是365.24219日，也就是一个回归年。那么一年365天就和实际的一年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2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2月份啊当然也是30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使8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2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28天，在闰年呢是29天。同时啊，因为8月由小月改为大月，8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13578012，小月就是46911。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神话是以神为主，他们中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略知一二，在这一时段要说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位女神，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女神地位。女娲，人类的老祖宗。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因为寂寞就捧起了黄土，造了很多人。后来她让人类自己繁衍，这也就没她什么事儿了。但因为水神火神大战，一不小心把天给整塌了。无比慈爱的女娲为了保护人类，只能炼五彩石补天，有的说是炼成水泥状，有的说是炼成石块，为此啊还多出一块来呢。反正呀，不管怎么说，早期先民们的生活都很苦，想个女神来救救人也是好事儿。全国各地就有很多的娲皇庙，就是明证。西王母，东王公的妻子。神异记里说，西王母和东王公是夫妻，一年才见一回面。传统戏剧里称她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的时候大开寿宴，诸路神仙为她上寿。因此啊，民间把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山海经里说，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而善啸，长得没有人形，但穆天子传里她就成了雍容平和能歌善舞的妇人。到了汉武内传里，她就变得更年轻了，只有三十，容貌绝世。天女汉魃，皇帝的女儿。这天女汉魃一出现，就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她呀，相貌普通，曾经帮助父亲皇帝战胜蚩尤，打败应龙，立有战功。但由于她参加了战斗，再也不能够回到天界。她所住之处连年不下雨，皇帝把他安排在赤水以北的沙漠地带，不允许他到处乱跑。罗祖，皇帝正妻。估计这位女神的观察力惊人，她发现了蚕会吐丝，可以纺线做衣，因为进献蚕丝的原因就被皇帝给看中了。成了正妻以后，她制定了很多礼仪，协助皇帝打理天下，让人们物质精神双双提升。在这之前，几位的故事来源都是神话传说，下面的这位可是有考古记载的。妇好，商王武丁的第一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武丁既是君王也是挂手，似乎早期的人们都会这门绝活。他让自己的妻子领兵出征，南征北战，战况非常好，几乎打遍东西南北无敌手，给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阵鬼方，也就是北方匈奴的前身的战争当中，他亲率1300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王后能有这么优秀的军事实力，也是不得不服的一个女神呐。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的唱腔艺术。李玉如呢，他是生于1923年，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幼年呢，酷爱京剧艺术，于1932年呢，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该校的第四班玉字辈的学生。那么由于他呢聪慧好学，刻苦认真，得到了校方多方面的培养。首先他学的是青衣，从师叫绿佩芬，买副琴，并受呢王耀清和程砚秋以及荀慧生的熏陶指点。后呢又随老师水仙花、郭继香以及王慧芳、祝如香等学习花旦还有刀马旦，又向呢鲍丹亭老先生学习的一些昆腔戏，为唱念作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玉如啊，学艺历时呢，对这个梅先生以及这个程先生还有荀先生以及尚小云先生各大流派呢都很着迷。小的时候啊，他更喜欢荀派，因此在少年时代呢，便有人称他为小荀慧生。但他在成名以后，也就是在50年以后啊，才正式拜了荀慧生为老师。李玉如不仅功底厚，戏路子宽，能演这个各种角色，还有各个流派的戏，而且呢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却又勇于创新，在演唱艺术上呢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传统，又有许多的新的突破，自成一家，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赏。李玉如唱腔特点是啊，嗓音圆润，优美清新，他娴熟地掌握了程派的凝重深沉、梅派的典雅委婉、荀派的亲切自然等唱腔艺术的特点，融会贯通，别具风采。而在新创作的或是改编的剧目当中呢，他又这个啊，往往是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还有剧情的不同、感情的不同以及剧情的需要吧，创造了很多新腔，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李玉如师承上的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李玉如演唱的《玉簪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李玉茹演唱的《玉簪记》选段，故事说的是啊，陈妙常与潘碧正的一恋爱故事。那么陈妙常与潘碧正呢，在女贞观相遇，通过这个琴音呢，他们两个成为知己。结果呢，被观主察觉了，弟弟潘碧正啊，进京赴试。陈妙常不顾一切，冲破阻力，终于追上了潘碧正，同舟去往临安。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么前段唱腔运用的是这个非常优美了，比较平稳的四平调。用这个四平调呢来表达陈妙常对潘碧正由于思念到渴望相见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句呀，一日里不见他如三秋一样。前面几个字呢用轻声一字一字的送出。到一样上呢用了一个委婉动听的甩腔，把陈妙常啊爱慕潘碧正，那么心里一种喜悦，这个而又羞涩的神态，刻画的这个非常细致。在转入二黄原版以后啊，节奏呢催上去了，有层次地表现了陈妙常的忐忑不安、焦急乃至酒后不见而产生的失望、伤感的复杂心情。李玉茹呢，在细致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唱这个以静中见动取胜。他的韵腔非常流畅，而且非常自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用腔上这个恰到好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喝彩。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玉茹演唱的《梅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梅妃》。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此不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对某一事物特别的爱好，因而沉浸其中不知疲倦。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王莽当政的末年，天下连年的饥荒，刘秀看准了时机起兵，加入了绿林起义军，后来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一些官僚地主的支持，镇压和收编了起义军，力量逐渐的壮大。公元的25年，他终于中兴汉室，即位称帝。刘秀即位后又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才统一了全国。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逐步对带兵打仗这类事感到了厌倦，又由于他看到老百姓经过多年的战乱，迫切的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下功夫改革弊政，废除苛法，精简官吏，安宁社会秩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这样终于使汉朝又强盛了起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刘秀60多岁时还勤于政事，天不亮就坐朝，一直到日落才回宫。他不谈军事，但对经史义理方面的事非常的有兴趣，时常召集公卿郎将谈论，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皇太子见父皇如此勤劳，便劝谏道，陛下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丢失了皇帝老子的养生之道，但愿从此颐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

0: 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赢渠梁决意变法，
7: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6: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在秦军新锐大将中，李信与杨端和、辛晟、王贲并称为四大主将。灭赵之战，杨端和首任大军副统帅；灭燕之战，辛晟再任大军副统帅。两次灭国大战，李信虽然没有成为副统帅，然而却立下了最为人称道的战功，那就是长驱千里追击燕军残部，逼燕王喜献出太子丹的首级。然而在接踵而来的灭魏之战之后，王贲的声望却迅速地淹没了李信，成为公认的新锐将军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名将。此次李信率20万大军攻楚，却被楚国大将军项燕完胜。李信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咸阳，秦国朝野上下窒息了。痛定思痛，秦王敦请秦兵家老将王翦再出征。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9: 在简朴宽敞的正厅作旧，嬴政直截了当地切入了正题。嬴政深知面对一个沧海人物，实在不需自以为聪明得计的花巧周旋，而只需坦率实诚地捧出真心。见王翦沉吟思忖，嬴政又接着说了下去。李信败军，根在本王用人失察，灭国则怀轻慢之心。以寻常之情，秦军本当整修年余，待恢复元气后再战。然则李信军败后，楚国气势大盛，项燕军沿鸿沟一线步步北上，重新占据重镇陈城，大有进逼南阳颍川之势。姚谷从新政密报，中原三晋之灭国老士卒纷纷开始逃向楚国，燕王喜残部也从海路连接楚国，鼓荡齐国，欲图以楚军遏制秦军， 而各国士族一起举世赴

0: 我。当此之时，若迟延对楚战事，天下风云突变，亦未可知也。老将军虽告病老，宁见一统大业，功亏一篑乎？楚战不当迟延。王翦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庞，异乎寻常的冷峻，话语也很迟缓。然则老臣年迈多病，君上当更择良将为事。老将军平心而论，秦军诸将谁堪当此大任？一阵长长的沉默，嬴政平和地看着王翦，王翦垂着眼帘入镜一般。
1: 君上必欲用老臣。
0: 王翦终于睁开了老眼。嬴政心意已决，上将军有话但说。
1: 灭楚兵力非600,000不可。
0: 听老将军计，600,000。
1: 如此，老臣领命，三日后赶赴咸阳。
0: 王翦无一句拖泥带水。老将军，旬日之后，启程不迟。嬴政有些哽咽了。
1: 君上体恤，老臣心感也，然目下大事不容稍缓。
0: 老将军，妇人心丧，我心不安。
1: 老妻病卧多年，一朝撒手未尝不是幸事，君上勿为老臣忧也。
0: 三日之后，王翦马队离开美原南下了。霸上幕府一立定，立即开始了紧迫有序的运转。大军正在云集，王翦的头一件大事是任将，第二件大事是会同国卫府等相关官署一一确定调兵事宜，第三件大事被其确定兵器打造修葺与粮草辎重方略。李信兵败后，其随军粮草辎重与大型器械全部丢失，几乎占整个秦军装备的一半还多。若非秦国财力雄厚，断难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大军决战。目下王翦所要尽速完成者，便补充这些大型器械，并重新配备其兵力，同时还要谋划包括输送大型兵器在内的粮草辎重总体输送方略。为此，王翦特意报请秦王，紧急召回了坐镇新郑的姚谷，任姚谷以上卿之职，总司灭楚后援。姚谷精明练达，处置事务之才不下李斯，与王翦会商完毕，立即风风火火开始实施诸般谋划了。根基疏浚完毕，已是冬去春来了。2月2日龙抬头这天，王翦幕府军马从坝上开拔了。旬日之后，幕府人马抵达南阳大营，王翦第一次升帐聚将。各路大军已经汇聚南阳一月有余，兵将同属等诸般军务已经全部就绪，除了粮草辎重、大型器械与候补兵器正在源源不断运来囤积，600,000大军已经大体整肃了。大将们禀报完各军情形，王翦从帅案前站起，第一次对大将们正面部署灭楚方略。王翦的剑鞘指点着楚国地图，中气十足的浑厚嗓音在幕府大厅嗡嗡回荡。
1: 楚为天下大国，灭楚根本在

0: 戒绝焦躁心气，以面对赵国强敌那般冷静之心对楚决战，灭楚方略事，不出轻兵，不求骑兵，全军正面推进，一城一地下之，直至完全占据楚国都城，全歼楚国主力，俘获楚国王室。楚军若与我一城一地争夺，则我军求之不得；楚军若再度放弃，沉地筑城而南撤平舆地带固守，则我军兵分两部，主力进逼平舆，与楚军主力相持，既不立即开战，亦不能使其脱离，另分一军在后，一城一城接守城防，巩固我军后方，以次陈地诸城稳固，立即南下合军，寻机与楚军决战，明白否？举杖一声大吼，同心一战，灭楚复仇。
1: 三月初，诸班后援到位，大军亦休整就绪。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王翦下令大军开出了南阳大营，从安陵直入鸿沟大道，隆隆进逼陈城。王翦早已声明，除了不分兵不奔袭，南下进军依旧走李信军老路，就是要叫楚人知道，秦军守攻败北并非进兵之错，更非战力不及楚军，而只是分兵弃庄，中了楚军奇袭而已。陈城的项燕幕府前所未有的忙乱，去岁大败秦军之后，楚国朝野大为振奋，连续攻秦的呼声弥漫了江淮，楚国王室与老氏族大臣们亢奋不已，合纵攻秦的种种方略，一个超过一个的光彩绚烂，平日万难出手的各色私兵，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从来都受国府统辖的封地官军，一反常态的纷纷开出争相赶赴淮北。不管项燕幕府军令如何，都一起打起了项燕大军的旗号，竞相抢占一座座失而复得的空城。粗粗一算，吓了项燕一大跳，目下连同原先军马，楚国蜂拥淮北的大军足足60余万，既有如此态势，自当因势利导。项燕立即与诸将会商，决议整肃出一支真正具有抗秦战力的大军，不说60万，只要精兵40万，项燕便有再败秦军的雄心。

0: 会商种种合纵攻秦与重振楚国霸权的长策。一次朝会至少留去旬日时光，再是朝野对项氏势力的壮大，议论纷纭，没有举发，楚王复除便密召项燕澄清一回，项燕便得放下军务奔波都城一回。如此多方斡旋奔波数月之间，项燕在幕府很难连续住过五日，几乎是任何大事都是浅尝辄止，既疲惫又烦躁，身心俱累，只差要病倒了。直到秦国再度聚兵的消息传来，项燕幕府才清静了些许。然则楚王与大臣们的极盛欲望叫项燕更不是滋味。儿子项梁一句了结：父亲，务求速战速胜，已成庙堂不二之论。哼，权我将权，强我速战，老夫大将军岂不徒有虚名？项燕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怆然一笑，摇摇头，叹息一声，再也不说话了。无论项燕如何愤懑失望，还是无可奈何的巨将发令了。已经热起来的三月末，楚军终于撤离了陈地十余城，浩浩荡荡地开向了南方。旬日之间，楚军抵达淮水北岸，项燕下达了布防将令，30万楚军主力驻守汝阴郊野，构筑壁垒。30万后继官军分两部驻扎，景琦率军15万驻扎平舆郊野，构筑壁垒；屈定率军15万驻扎锦城郊野，构筑壁垒。两三日之间，三部大军在淮水北岸自西北向东南连绵展开，日夜构筑壁垒，气势壮观之极。大军距都城颍寿不过100余里，楚王复除的靠军特使、令尹、大司马及各大氏族的军务特使连绵穿梭不绝于道，南楚民众也纷纷跟从各县令入军劳役，或搬运粮草辎重，或辅助构筑壁垒，终日旌旗招展，喧嚣连天。王酒、民气、朝野公义交互刺激，楚军战心日炽。汝阴的项燕主力大军营地稍微平和，也是热辣辣一片。平舆、锦城两大营地终日如射火狂欢一般嗷嗷求战。四月初，王翦大军开过颍水，在西岸立定了营地。大军南来，依照王翦预定的方略，井然有序地推进着。进兵之期，大军两分。王翦率主力大军40万，以日行60里的长速稳健推进。蒙武率后军20万，逐一占据楚军所弃城池，会同南阳郡守派出的接收官吏料民典库，恢复商旅百工农耕，使民生纳入常规。秦军营地扎在了与汝阴要塞遥遥相对的一片山原河谷地带。第一次幕府巨将王翦对诸将解说楚军情势道：楚军三城，自西北而东南，状如曲柄，遥相呼应。平舆楚军、锦城楚军皆为楚国老氏族封地私兵汇聚，汝阴、项燕军才是楚军真正主力。三地楚军横展不过100里，各城相距不过30余里，骑兵纵马急到，步军坚城护援，亦不过一个时辰。为此，楚军三大营实则当作一营视之。
1: 新盛愤然高声：我军当尽早与项燕决战。
0: 不能。
1: 王翦摇头道：

0: 前次我军一败，楚国朝野有萎靡不振，都转心浮气躁，楚军将士更是弃胜求战，此等风靡之势，虽项燕不能左右也。当此之时，我军应对之策只在兵法八字：避其锋芒，击其惰归。时日严当，楚国庙堂必生奇异，楚军士气必因种种掣肘内争而低落，其实我军寻机猛攻，必能完胜楚军。
1: 上将军方略虽好，只是太急人。
0: 冯杰高声嚷嚷了一句，大将们一片哄笑，纷纷点头附和。王翦黑着脸肃然正色道：
2: 燕云，图大则缓，既是正道也是兵道，灭国之大战根基在强毅忍耐。以我军实际情形论，关塞守军与原主力大军出合，与战法配合，兵械使用，兵将同属等等，军位浑然若一，更有前战将士多有带伤南来者，尚未复原，许多久住北方关塞之将士出来淮北，水土不服，必生腹泻。凡此等等，确实需要时日整修恢复，兵未养精而仓促决战，胜算至多一半。秦军600,000，举国一战，没有12分胜算，岂能出战？为此，本帅将令。
1: 嗨！
0: 举帐轰然一声雷鸣，
2: 各营全力构筑壁垒，完成之后，整修养士。一则全部明火起吹，停止冷食战犯，务必人人精壮；二则各部统合，演练协同战法与攻防竞技，弓弩器械营需时补充士卒娴熟技艺，务使本部将士浑然如一。期间各营得严密巡查营地壁垒，不奉将令，任何人不得跨出壁垒一步。若有楚军挑战，一律强攻射回，不许出战。但有擅自出战者，本上将军立即奉行军法，斩立决。
1: 谨奉上将军令。
0: 举帐大将肃然一声。秦军600,000轰隆隆落地生根，与楚军60余万对峙了。秦军壁垒大营连绵横展30余里，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气势壮盛，无以复加。遥遥相对的楚军更见惶惶壮阔，三大营地均在城外郊野，自西北而东南绵延100余里。黄红两色的无边军帐衣甲如苍黄草原，燃起了熊熊烈火，蓝色天宇之下分外夺目。与之遥遥相对的秦军旗帜衣甲主要为黑白两色，沉沉涌动，如漫天乌云翻卷，如烁烁雷电光华。如此壮阔气象，可谓亘古奇观。当年之长平大战，秦赵双方兵力也超过了100万，然战场毕竟在重重山地，兵力雄厚却无以大肆展开，而能使人一览全貌。秦楚今日相持，两军聚在茫茫平野筑成壁垒，阵势大肆铺开，其壮阔气象自然是闻所未闻。大军对峙奇观，被淮水两岸民众奔走相告，消息遂风一般传

0: 许多游历天下的布衣之士与阴阳家、星象家、堪舆家络绎赶来，纷纷登上远近山头争相一睹，种种议论不期然生发出来。项燕幕府被楚国朝野的求战呼声压得要透不过气来了。月余之前，秦军大营方落，项燕立即下令各军各营坚壁防守，随时迎击秦军出战。那时项燕与大将们都认定，秦国600,000大军南来，比李信攻楚兵力多了3倍，当然会对楚军连续猛攻。第一次幕府巨将没有任何争议，项燕很容易地与各军大将取得了共识。楚军暂取守势，只要击退秦军前几次猛攻，战胜秦军必然有望。楚军大将们也一致认可了项燕战法，在防守中伺机寻求反击，令项燕与楚军将士们大大出乎意料的是，秦军根本没有出营攻杀，只窝在营地忙碌地构筑壁垒。于是项燕与将军们又断定，此乃秦军力求攻守兼备，壁垒构筑完毕之后必将猛烈攻杀，楚军无需求战。不料旬日之间，秦军壁垒构筑完毕，仍然窝在营垒之中，丝毫没有出战迹象。如此两旬过去，项燕与将士们终于明白，秦军以强敌待楚，图谋先取守势，而后等待战机。楚军将士们不禁大感尊严荣誉，豪迈壮勇之气顿时爆发。
1: 刚才书中说到，依据王翦预定的方略，秦军避楚军之锋芒，击其懈惰之时，拖延时间，等待楚国庙堂产生奇异，楚军士气因为种种掣肘而低落时，再寻找机会猛攻楚军。于是王翦率600,000秦军与600,000楚军对峙，秦军应对楚军的是壁垒森严的防守战。
2: 略知一二。
3: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的是全球最有名且颇具神秘感的五大失落古城——庞贝古城。庞贝这座意大利的繁华都市几乎在一瞬间化为灰烬，成为历史上永恒的记忆。公元79年的这一天，对庞贝人来说原本再普通不过，可突然之间躁动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了，火山灰、岩渣和各种碎屑立刻覆盖了整座城市，许多庞贝人及时逃出了城池，然而没有逃脱的2000庞贝人却被掩埋在灰烬下。火山灰就像隔绝空气的封印，将整座城市笼罩起来，直到1748年，庞贝古城才重见天日。考古学家随即开始进行挖掘，他们惊奇地发现，被掩埋超过1500年之久的房舍和日常用品仍然保存得几近完好。他们甚至能给那些困在废墟下的人体铸造模型，虽然这些人体早已化为残骸，但包裹他们的空气囊仍是完好无损的。一旦在这些空气囊里注入石膏，这些模具就会形成在那次灾难中做出各种逃生姿态的受害者的形象。黄金国古城。黄金国古城的传说源于16或17世纪，当时一些前往南美的欧洲探险者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名富庶无边的印第安酋长最终被埋在金子中。据说这座应当位于南美洲北部某处的城市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无数探险家试图找到黄金之城，但都以失败告终，而且许多人还由于疾病或饥饿等原因死在途中。特洛伊古城。史上被研究最多的史诗莫过于荷马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所创作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这些诗篇描绘了波澜壮阔的特洛伊战争。 特洛伊古城位于现代的土耳其，处在亚洲和欧洲夹缝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优势，特洛伊曾是发展文化和贸易的理想温床。荷马史诗描绘了传说中的斯巴达国王莫涅拉俄斯漂亮的妻子海伦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据说这一事件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并为海伦迎来万世艳名。莫涅拉俄斯向特洛伊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进攻，而正是这场战争产生了特洛伊木马、阿基里斯之踵等著名的故事和传说。显然，在这场战争之后，特洛伊古城在公元前1100年到700年间便被遗弃了。后来，特洛伊之城曾一度有人定居，并重新开始繁荣起来，直到公元前85年被罗马人占领。此后，人们逐渐离开这座城市，使其沦为废墟，直到1822年再次被人们发现。

0: 赢渠梁决一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书中暗表，战国后期情势特异，秦国收买分化六国权臣的邦交斡旋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韩国之段氏，赵国之郭开，齐国之后胜，已经是天下公认的被秦国收买的奸佞权臣。燕国、魏国虽无此等大奸大恶，然其大臣将军得秦国铸金者却是很多。楚国朝堂上下多存异议，风险莫测。项燕自身难保，艰难运筹。
5: 秦军以60万雄师南来，竟如此惶恐地构筑壁垒不出，显然是将楚军看作了最强大的对手。如此尊严与荣誉，楚军将士几曾得享，又何能不心神激荡？于是不带项燕将令，平舆秦城两军发动了对秦军壁垒的猛烈攻势。对于秦军壁垒之强固，楚军开始多不在意，反多方嘲笑秦人粗笨愚蛮，千里迢迢来给楚国修长城了。攻杀开始，楚军立即尝到了秦军壁垒的厉害。楚军呼啸而来，尚未攻杀到壁垒前300步，楚军士卒的臂章弓还远不能射杀敌军之时，秦军壁垒的强弩大箭夹着激发抛石，已经疾风暴雨般倾泻而来。楚军大队只有潮水般后退，根本无法接近秦军壁垒。如是连番者旬日，屈景两将军的攻杀一无所获，反而死伤了数以千计的兵士。直到此时，楚军将士这才着实明白了重装秦军与森严壁垒的威力。若李信军不弃重谢，前次能否攻克两壁，未可知也。项燕一句感愧，楚军大将们没有人辩驳了。虽则如此，楚军将士们还是不服。都是秦军，楚军能大败李信秦军，如何不能大败王翦秦军？毕竟没有真正较量，单凭壁垒不破，便能说秦军不可战胜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往是不带营将军令，士兵们便聚在旷野，对着秦军营垒终日咒骂，连续挑战。楚军所以如此，与其说人人真心求战，勿宁说一大半是被秦军安稳如山的气势做派激怒了。自从秦军壁垒修筑完毕，连绵营垒中整日沸腾着种种呼啸声、喊杀声、笑闹声、金鼓声、马嘶声，搅得楚军营垒坐卧不宁，焦躁不安，种种喧嚣中一道道炊烟滚滚上天，肉香饭香随风飘散，几乎整个淮北都闻得见炖羊烤羊特有的膻气味，更有葱蒜秦椒的辛辣之气，夹着牛粪马粪的热烘烘臭气，再夹着驱赶蚊虫的哀嚎浓烟，随着夏日的热风一起弥漫，绿茫茫原野烟雾蒸腾，几如天地变作了蒸笼。 多食鱼米口味恬淡的楚军将士不耐搔山刺鼻，常常被熏呛得咳嗽喷嚏不绝，不由自主地对着黑蒙蒙的秦军营地不断地跳脚叫骂。若有营将烦躁不堪，便会呼喊一声，率领着四散叫骂的士兵们一阵呼啸冲杀，直到被箭雨射回。如此日复一日，整个预热难耐的夏季过去了。楚军的频繁攻杀如强弩之末，力道渐渐弱了。秋风乍起，楚军的粮草输送莫名其妙地生出了滞涩。原本车马鸣唳络绎不绝的淮北官道骤然之间冷清稀疏了。项燕心下一紧，立即派出项梁赶赴颍寿请见楚王。楚王复楚没有明白说法，只当即召来几位重臣小朝会聚商。士族大臣们直截了当，异口同声地质询项梁，以楚军之强，士气之盛，为何始终没有大举猛攻秦军？项梁反复陈述了秦军壁垒森严的防守战，申明了楚军若一味强攻，只能徒然死伤的实际情形。大臣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楚王复楚始终皱着眉头，反复只问一句话：秦军果真如此之强，如何不攻我军，跑到淮北炖羊肉来了？大司马景称立即跟了上来道：秦军不敢攻我，足证其力弱，我军半年不能大举破壁，非士卒无战力也。项梁脸色铁青，百口莫辩，只好硬邦邦一句问到底：敢问楚王并诸位大人，粮草辎重究竟要否接济？要则如何？不要又当如何？令尹昭旭终于说话了，项梁愤然道：不要接济，末将即行禀报大将军。

0: 一番折冲，最后一决的亡命式。各大族封地继续输送粮草，同时一个月内项燕必须大举破壁胜秦。
1: 岂有此理，刻舟求见。
0: 项燕听完项梁诉说，一拳砸翻了帅案，愤怒结巴的连楚人最熟悉的故事也几乎忘了，气呼呼绕着幕府大厅转悠了不知多少遭之后，项燕还是冷静了下来，吩咐中军司马击鼓巨将部署大举攻秦。项梁大惊阻止，项燕淡淡一笑道：
2: 哼，楚军若无一次正败，朝野聒噪，休想安宁。
1: 公声势做大，江东精锐不出动。
0: 项梁见父亲眼中泪光闪烁，二话不说去部署了。次日清晨，楚军从平舆、寝城、汝阴三大营垒一起开出，向秦军营垒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一次猛攻。60余万大军横斩30余里，苍黄秋色翻卷着火红的烈焰，向整个黑色壁垒漫天压来。秦军营垒中鼓声如雷，号角大起，暴风骤雨般的大箭飞石顿时在碧蓝的空中连天扑下。与既往防守不同的是，待楚军浪头不避箭雨涌到秦军营垒之前时，垒前壕沟中骤然立起了一道黑森森人墙，秦军的重甲部族出动了。营垒防御战在敌军大举攻杀时必须于壁垒之外设防，毕竟无论箭雨飞石如何密集，大军都有可能汹涌越过壕沟扑到垒墙之下。垒墙无论如何高厚，究竟不比耗时多年精心修建的城墙，被巨浪人流冲垮踩垮的可能性大大存在。唯其如此，面对楚军第一次正式大举攻杀，秦军第一次出动了重甲部族。重甲部族是真正的秦军精锐，在楚军大举攻杀之前，秦军重甲部族悄然隐伏壕沟，此时突然杀出，如同一道铁壁铜墙骤然立起，长矛如林，排山倒海，楚军的汹涌巨浪立即倒卷了回去。大约半个时辰的浴血搏杀，漫山遍野的楚军终究不能破壁而入，项燕下令鸣金收兵了。
1: 上书楚王，禀报战果。
0: 项燕拿着中军司马送来的伤亡计数，脸色阴沉的可怕。此战楚军三大营共计战死30000余，重伤60000余，轻伤不计其数，各营军士自报杀死杀伤的秦军人数总计不过3000余。这次的上书特使，项燕没有再派项梁，而派了招式大将招陶。3日后，招陶方才归来，给项燕带来的亡命是：秦军壁垒强固，大将军当另行谋划战法，伺机大破秦军。王叔没有再提一跃胜秦的前约，也没有再提粮草辎重。招陶则说，只要大军抗秦，粮草辎重该当不会出事。果真楚军因粮草不济而退兵，毕竟对谁也没有好处。项燕知道，尽管这是老氏族大臣们的无奈决断，然只要不再汹汹逼战，他便有了从容谋划的余地，未必不是好事。于是项燕不再计较种种龌龊，开始谋划一个重大的秘密方略。
3: 楚国大将军项燕洞察秦军的意图，秦军此来显然是取破赵之策，要与楚军长期对峙，以待楚军疲弱之时。因此项燕谋划，楚国若以淮北为根基

0: 抗秦，国力实难与秦国长期抗衡，因此楚国当走第二步，兵撤淮南，水陆并举，抗击秦军。此时楚秦大军已经相持十个月，项燕的秘密方略是否会被王翦识破呢？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1: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淮阴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馀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点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2000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10000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阵营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列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 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

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4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区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
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十盒八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一连7天

0: 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服药三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 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10盒、20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2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1-2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5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5瓶胡家老高，1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高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高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高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高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1/1000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10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 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啊啊！
2: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这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在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爸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哎呀，要说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0: 嗯，
2: 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0: 你看多好、
2: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
0: 啊，
2: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的，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你看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释了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因为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0: 太好。
2: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就感觉到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0: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2: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
0: 不，
2: 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0: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也感谢您介绍的。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
2: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2: 坚持。
0: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2: 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谢谢胡老，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0: 哎，您好，这位。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哎、
1: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1: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1: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1: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啊。
1: 哎，你真是大好人呀、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1: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1: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1: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1: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1: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啊
0: 嗯、
1: 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0: 嗯。
1: 这不在外边儿、啊、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啊。
1: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0: 嗯嗯嗯。
1: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0: 嗯，非常
1: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1: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啊，
1: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嗯
1: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1: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0: 嗯，
1: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不难闻呀。
0: 嗯，
1: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0: 嗯嗯，
1: 哎，这不持续了30天啊，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1: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0: 嗯。
1: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0: 嗯、
1: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是吧？嗯。
1: 对呀、
0: 啊。太好了。
1: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0: 嗯，没错。
1: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0: 嗯，
1: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0: 啊、
1: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0: 嗯、啊啊，
1: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0: 啊，
1: 这不也不怕风了。
0: 嗯，
1: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0: 啊，
1: 一平所以平时就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0: 受不了，嗨、嗯，
1: 受不了啊、
0: 嗯！
1: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0: 啊啊。
1: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0: 哦，
1: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0: 没错，
1: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0: 啊
1: 2-3次那个降压药，
0: 啊，
1: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0: 你看多高啊，
1: 哎，低压都100到105。
0: 嗯，
1: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1: 而且胸口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0: 嗯，
1: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1: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就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1: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0: 啊。
1: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0。

0: 51。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椒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
1: 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公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公，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啊，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啊、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0: 嗯、
1: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
0: 嗯、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亲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
0: 嗯嗯，
1: 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嗯嗯，
1: 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胡一

0: 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2: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1: 啊。
2: 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
1: 哎，
2: 啊，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嗯，
2: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2: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嗯，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2: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2: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2: 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2: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我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搁手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抱柴火啊，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流到那个水套子里的，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2: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嘛，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2: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也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2: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2: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2: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呐，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2: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高。嗯，这胡家老高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2: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这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头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高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2: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2: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高，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2: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你。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2: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1: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 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炸，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 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静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

给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的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
但官

0: 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你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10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 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先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儿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高，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 咱们都不当他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6: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7: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金兵金将立刻带住思江，抬头观看，哟，是个小孩，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们在抓人，抓个姓张的，甭抓了，叫我藏起来了。你什么人？不认识啊？那叫你死个明白。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现改为岳家庄。我的父亲，我数个字儿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大宋朝驾前称臣，我是他洗钱不孝之长子岳云是也。啊，你是岳云？哎呀，岳飞儿子这么大了。再看当兵的，哇，全退出十多步。怎么了？一提岳飞就吓坏了，岳飞儿子来了，我的妈呀，哇，站到一边。主将胆儿不小。主将眨巴眨巴眼睛，心里合计，嗨，怕什么呢？岳飞是有点名，河北三战三胜，800破我们10万人马，大王粘憨呢，被他给吓病了，打死金鸭胡银鸭胡，哦，他儿子们还怕呀？不就是小崽子吗？我抓住他比抓住张宪功劳还大呢。小娃娃，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拦我的马头，你找死。你是谁？要不俺随州大将，你家副都督西里达是爷。
14: 谁谁谁？
13: 西里达。
14: 什么？稀里哗啦呀，哈哈哈哈，名起得好啊，这回就叫你稀里哗啦。
13: 小崽子，你敢骂我是你看枪。这小抬腿得胜功，砰，把枪摘下来，是冰铁大枪，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枪扑棱唰奔着岳云扎起来。岳云既没马又没亮剑，心里琢磨，哎呀，部下将跟马上将打吃亏，我怎么能弄匹马呢？就这匹马了，我就要它了。行了，一看大枪奔前心扎来了，不着急不着慌，眼看枪尖距离前心切近，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又碰着衣服劲儿的时候，嘿，往旁一闪身，这枪尖刺楞走空了，越过枪尖，越过枪挡，一伸手，砰，把枪杆抓住了。随后这手，砰，握住了枪杆，双膀一交力，嗨，稀里哗啦，你把枪
14: 给我吧。金国将官西里达追杀宋将张宪，在董

0: 家洼遇见了小英雄岳云。那岳云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他想，我前后跟两个老师学艺六年，可不知道学得怎么样，长这么大没到过沙场，没有真杀实战过，就打了两回双顶，那是小孩打架不算数。这回啊，拿这个家伙试试。那西里达呢，也是北国有名的上将啊，也没把岳云放在眼里。他想，我从北方打到南方，大小战役经过几十，没打过败仗。眼前这娃娃，他才多大呀？就打他嘎啦一降生学武艺才几年呢，能是我对手吗？我把枪这么一端，往前一扎，他就得趴下。我抓活的回去轻功受赏。别看这孩子小，可之前那是岳飞的儿子。就这么，西里达一抖大枪，哎，扎过来了。做梦都没想到，岳云一伸手，砰，本儿给抓住了。岳云双膀叫足力气，大喊一声：“嗨，松手！”西里达可听话了，一扎着手，给你，枪归人家了。是他听话吗？不是。岳云力气大呀，他再不松手，得把他拽到马下，保人要紧呢。啊！西里达一愣神儿，岳云大枪，枪尖冲里，枪转冲那面，他啪一掉个儿，枪尖冲前，枪转冲后，双手握枪杆，嘿，稀里哗啦，你给我下来吧！他把大枪抡起来，由前往后扫，从这儿打，腰篮斩来。打上啊，打上腰折了，不折也残废啊，可把西里达吓坏了。他急忙往后扒着一躺，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大枪唰啦从他脸上的制高点刺儿就飞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到好几根了。西里达的汗唰就下来了，枪过去了，该起来了。他起来想抽肋下腰刀还手，刚一坐起来，那岳云一翻腕子回来了，风扫落叶从后背往前打。这回西里达可吓傻了，他坐着就得把腰打折，要是躲躲不了，没办法，来个前滚翻，从马脖子那咕噜扑通摔在马下。这匹战马心溜声暴叫想逃走，岳云说，哎，别走，我就为了你呀。岳云把大枪一掉个儿，枪尖儿啪往地下一插，猛然身子蹭纵起来，腾空跃起，一个张飞骗马，嘿，唰坐在了马鞍桥上，一带丝缰，吁，嘿，哎呀，连枪带马我都到手了。西里达已经爬起来了，他想跑，又一样太笨了。头上顶盔，身上挂甲，下边是狼皮战靴呀、啊，知道不好，没兵刃能打吗？这回可成稀里哗啦了。怎么？他一跑，甲叶子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乱响啊！岳云说：“别跑，我得给你留个记号，上姥姥家来了得点个红点儿。”嘿，马往前窜，唰就是一枪，奔后心。西里达下力闪身，啊，躲得慢一点儿。就在这个地方，甲叶子炸黑后，刺啦一下子。给划了这么长条口子，不深那也疼啊！
1: 哎呀，弟兄们快来救我！
0: 他这一喊，周围这三四十人才明白过来，哎呦我的娘啊，主将受伤了，冲啊！刚才干什么呢？看热闹呢？这些人呢也跑了多半天一宿了，也累了，突然发现来个小孩拦住主将，俩人一提一句像闲说话一样。尤其那岳云笑笑呵呵的，也不瞪眼珠子，你一下我一下，大伙看热闹。等明白过来才发现，可了不得，枪马归了这小孩，主将受伤了，嗨，炸砍了！呜，岳云收回大枪，唰唰舞动如飞，这枪舞动开，像纺车一样呜呜直响啊！这三四十号人的兵器呀、啊，沾上飞，碰上出手，稍一短神。皮破流血，西里达有人把他搀过去，从人手下牵过坐骑，上了战马，知道不好，快跑！ 各自撤兵刃，金兵金将跟着西里达逃回随州。岳云没追，走了，不送了啊，等我到随州再见。把枪挂好了，跳下坐骑，牵着马。他怎么不追呀？他找张宪去，哪一个人呢？张宪在哪儿呢？到村里找一找。走不远，旁边的麦子垛哗啦了一声，把岳云吓一跳。嗯，谁？打里边走出个小男孩。
1: 是我。
0: 哟，岳云认识，是赵氏那个小儿子。你在这干嘛？
1: 我娘叫我藏在这儿等你呢。
0: 哎呀，那太危险了，要叫金兵抓走怎么办？
1: 嗯，我不怕，我的命是你给的，我娘说了，你要被抓走就叫我也跟着。
0: 嗨，我那个朋友在哪儿呢？
1: 在老董家豆腐房呢，我领你去。
0: 哎，好好。岳云哈腰把他抱起来放在马背上，这小孩先人指路，这么拐那么拐，三转两转来到董家豆腐房。豆腐房就老两口子，没儿没女，张宪、赵氏和那小姑娘都在这儿。岳云进院把孩子抱下来，马的缰绳拴好，来到屋里。张宪乐坏了，哎呀，兄弟啊，怎么样？
1: 没事儿，
0: 那个稀里哗啦叫我打跑了，他的枪和马都送给我了。
1: 啊，
0: 哎呀，张宪心的话，这是英雄出在少年呐。岳云十二三岁有这么两下子，可了不得。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
1: 还说这干嘛？咱是一家事儿啊。
0: 得了，咱别在这待着，走吧，我送你到前敌，你不回家看你奶奶了？嗨，那晚个十天半个月怕什么，我到前敌再看看我爹去。也好，那我们这就启程。
1: 不行，饿了，
0: 给我来碗老豆腐吃吧。董家老夫妻说，行行，有的是。说一碗呢，这么大一盆啊，这岳云呢都吃下去了。赵氏说，哎呀，刚才张将军说，我才知道你是岳爷的儿子。我说谁心这么好呢，我这俩孩子是你救的。哎，你把钱都给我们，我于心不忍。你看，除了给老人留个棺材本钱，这个你带着吧。
1: 哎，不用不用，我到军营里还缺钱吗？用不着用不着。
0: 哎，他有的是钱，我跟着张宪走就没事了。嗯，我奶奶说，人不怕穷，有人就好，三穷三富过到老。嗯，谁也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辈子的。你拿我们家当初就穷，现在不就好了吗？
1: 哎，我记住了，等我日子过好了，孩子长大了，一定去看小公子。
0: 哎，别说了，咱们走了。就这么，张宪和岳云离开董家豆房，来到外边。岳云把张宪扶上马，俩人一马双跨奔前敌。路上没事不再多说，前边已是随州城。随州城上飘摆着大金国的旗号，连营在哪儿呢？扎在随州七里地的城南面。两个人绕道直奔连营。哦，再往前走不好走了，三步一卡子，五步一个哨，盘查得很紧，多亏有张宪，要不然岳云根本进不去。军卒们一看张宪回来了，乐坏了。哎呦，张将军呐，我们到处找你呀，你可回来了，快往里请吧。一直来到了将军大帐，跟张宪一块儿到这出征的有陶晋、贾俊、董仙、孟邦杰等人，还有王信、王毅。王信、王毅被抓到城里，剩这几个人都在这犯愁呢。张宪一进来立刻眉头舒展，哎呀，张将军，可把我们急死了，派人找了一天一宿也没找到你，怎么样，受伤了？不要紧不要紧，这位是谁？哎呀，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岳元帅令郎公子岳云。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又给岳云一一介绍一番，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张宪说，我们俩走得又饥又渴，快准备饭菜，边吃边谈。一边吃饭就把自己如何遇见岳云，岳云怎么打西里达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不住的爆好啊。那么随州城怎么样啊？陶晋说，别提了， 差点五全军覆没呀。

0: 你那天战马落荒，城里的大都督拓跋野先亲自出马，没办法，我们哥几个全上去了，车轮战也打不过人家。多亏老将军董贤押粮运草赶到，也来参战，算打个平手。打到天黑，各自收兵。董老将军有预算，他怕敌将偷营劫寨，当天晚上连夜挖战壕、埋鹿角、压叉，准备弩弓要箭。果不然，那大都督偷营劫寨，还好我们有准备，损失不大。今天呢，我们合计呢，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兵退十里，给岳元帅送信，赶快增兵求援呢。现在你回来了，怎么办吧？张先生，我回来也没办法。拓跋野先，我早有耳闻，这个人不但力气大，刀法惊奇呀，在北国做有名上将，深得弯燕乌珠的喜欢。我们打不了，我又受伤，要不我们退兵吧。老将董先说，现在退兵可不行，敌人随后一兜杀，我们就得全军覆没，想要撤兵也得挨到天黑，悄悄地走。对，刚说到这儿，就听随州城的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炮声响亮。嗯，敌人亮兵了。就在这阵儿，蓝旗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将军得知，大事不好，金兵亮队讨调阵，口口声声叫我们出马临敌，不然要杀进营盘。再看再报。是，蓝旗官下去。张宪说，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孟邦杰说，要不行我出去打一阵，不行挂免战牌。
1: 岳元帅，干嘛挂免战牌啊？嗨，那多丢人呢。我出去打一阵是啥啥什么？
0: 你打仗
1: 啊？
0: 哎呦，我的金兄弟、银兄弟、宝贝兄弟啊，你要到外边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还活呀？行了，你在这坐着吧。哥哥，你是不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扁了？怎么我就不行啊？
1: 你怎么就看我不行呢？和西里达交战你也知道啊，咱又得枪又得马，还给他一下子，哎呀，那是侥幸，西里达轻敌了，要不然你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赢他。
0: 现在你去交战，疆场之上刀枪无眼，你死我活可不是闹着玩的。
1: 你太小。
0: 我小啊？
1: 你大。你忘了那句话，金刚钻倒小能点瓷器，秤砣小能坠千斤，竹竿子倒大节节是空。甘罗十二拜相，周瑜十四岁拜水军都督，我十二岁都多了，快十三了，我怎么就不能出马临敌？
0: 就这番话，董先在旁边扑呲就笑了，心的话，这孩子人小志大，但是太狂了。哎呀，到底行不行呢？老人有程度，没说什么。张宪不让，嗨，你说什么吧，我不让去。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好，我自己去。
1: 回来你上哪儿去？
0: 我凭什么听你的？
1: 我既不是大宋朝的将官，又不是国家俸禄，我是老百姓，我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走了啊。哎，回来回来回来。别，你别去，咱俩商量商量。
0: 你说你没盔没甲怎么上战场？
1: 那怕啥，就这么去呗。你也没兵器啊，找一件啊。你有马吗？借一匹啊。
0: 哎，好好好，你使什么兵刃你说。我师父说了，我这人呢不适合使轻巧家伙事儿，使插锤棍棒，分量重的
1: 也好。哎，把你能的
0: 好，你到外边挑去吧，看看哪个好你就使。渊渊转了大圈也没有，最后到兵器库一会儿滴落来了，就这段了。
1: 是锤，一对铁锤呀。
0: 这铁锤的锤头能有这么大这么长，三尺长的棒，压卵粗细，这对锤一共是80斤呢。
1: 要是一般的战将使不出奇，对一个12岁的孩子拿这么对锤，
0: 所有仗着人呢，没有不吃惊的。
1: 你能使得动吗？
0: 怎么使不动啊？你看这不跟闹着玩一样吗？你还想干什么呢？
1: 哎呀，行，我看打仗可以，
0: 那你得配匹好马，一般马就驮这个锤上战场跑来跑去都跑不动。
1: 好，有马。
0: 张宪告诉

0: 亚边儿去，把王毅的战马牵来。王毅不是被擒了吗？战马在后边拴着呢。一会儿有人给牵到了前边，要借张弓，要几支箭。董宪说：“我这弓借你。”岳云把董宪的弓接过来，掖动弓弦，还行，轻点儿，凑合使吧。啊，这还有多大力气啊？这今天咱可得看看。一切准备齐了，你要多少兵？一兵一卒不带，你一个人上战场？嗨，要兵干嘛呀？打败仗我往回跑，跑得快，他们跑不回来，要叫人杀了我还着急，干脆喝出去，我一个人来了，那可不行。我们给你关帝庙镇带1000人，哎呀，那可感情好，挺威风。就这么地，不过有一点，能打则打，打不了你可别勉强。嗨，能打就打，打不了我扭头就跑。你往哪儿跑？回家找我奶奶去啊！啊啊！你回家找奶奶，你把我们扔到疆场，我们怎么办呢？跟你说笑话，能吗？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就凭我不是英雄，咱也不是狗熊，来走吧。张宪不放心，告诉董宪：“你看守营盘，我要领队亲自给他关帝庙镇。”他带着陶晋、贾俊、孟邦杰等人来到外边，各自任登上马。点齐1000人，显了3声大炮，人马浩荡荡冲出营门，是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呢，对面比这边兵多将广，能有2000-3000人呢，金兵金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肩搭花虎裘，脑后织机灵。那么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讨掉阵？张宪刚到连营啊，毛病出在西里达身上。西里达在董家洼叫岳云抢去了枪和马，又挨了一下子，赶紧逃进了随州，见主将拓跋野乌，把在外边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西里达，你怎么长他人威风，灭我们锐气呢？啊，你是不是吓疯了？要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又来个老头，大概你就没气儿了吧。哎呀，都督，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这孩子是厉害，我不信。哼，好，点队出征，我瞧瞧。就这么呼啦亮队，大都督骑脚下带坐骑，左边是西里达，右边是西里顺，哥俩陪着来的。迎面队伍冲出来，西里顺说：“我打头阵。”嗨，对面的宋将哪个过来受死？他这一叫阵，张宪看了个岳云：“你上去不？你害怕不？
1: 怕什么呢？
0: 哥大，不紧揍，没事，你们等着，我去了啊。”有人给岳云牵过战马，带上大锤，挂好弯弓雕翎箭。岳云抓枪在手，张鞍认镫，乘胯坐骑，马后丘打一掌，战直奔疆场，要大战拓跋野乌。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 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神奇，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石楼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

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一千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了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儿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

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
尸大量的飞。

0: 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高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啊，银呐、啊，水银呐、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 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只，但是那一只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得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他是龙头老大，他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只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只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只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只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只装，但是呢这一盒15只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台盘的，那你就两只阳台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是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专门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得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10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新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袋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台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品，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 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那边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啊、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4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3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1项到2项 甚至是三项有下降，最少是有一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三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一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支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一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一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 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合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 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都带。

0: 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了。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10个吃完，9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2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 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半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吗？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3: 对，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3: 哦，新朋友，你好，你好。
4: 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3: 哦，那确实是新朋友。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3: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你说。
4: 我是有肺心病，都7、8年了。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3: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儿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4: 干。
3: 哦，那你接着说。
4: 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顿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3: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4: 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就眼前发黑。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3: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4: 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尤其是手关节和这膝关节哈，不能着凉，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
3: 哎呦，这不少。
4: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3: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的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4: 贝母。
3: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4: 4天，
3: 对，连着吃4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完了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4: 哦，那我这个 收一滴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呢？
0: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效果明显，五到六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
4: 嗯，
0: 可以用可以用。
4: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4: 哦，
0: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
4: 哦，
0: 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4: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五盒到六盒，就是五六个月。
4: 五六个月。
0: 你当时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
4: 啊，
0: 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4: 哦，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4: 行行，
0: 那行吧。
4: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4: 哦，行行。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4: 哎，好好。
0: 哎，好，
4: 谢谢你了，穆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哎，
4: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4: 是吗？
3: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
4: 哎，
3: 小买卖讲吆喝。
4: 哦，是喽。
3: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能炒得四邻不安。
4: 干什么呀？
3: 商战呢，上广告，电影广告，
4: 嚯，
3: 流行广告，
4: 嗯，
3: 电台广告，
4: 啥？
3: 弄份乐队，
4: 嗯，
3: 两边吹，
4: 不，
3: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4: 嗯，
3: 那边一看，减价，
4: 写什么？
3: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4: 哇，
3: 再不一看不行了，
4: 还怎么样？
3: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4: 呵，还挂彩？
3: 哎，抓彩。
4: 嗯，
3: 那边又添上了，
4: 还写什么？
3: 周年纪念，清除货底儿，大牺牲。
4: 牺牲？
3: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
4: 这哪是做买卖，简直是胡闹嘛！
3: 您再听乐队啊，
4: 嗯，
3: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4: 嗯，
3: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这边是嘟亮亮亮嘟亮亮亮嘟亮亮嘟亮，
4: 好嘛！
3: 你这哪是做买卖呢？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4: 哦。
3: 这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4: 嗯，
3: 更是五花八门了。
4: 街面上就是小买卖啊，
3: 是啊，
4: 嗯，
3: 一般的小买卖啊，
4: 嗯，
3: 不骗人。
4: 是喽，
3: 就讲究吆喝。
4: 哎，
3: 吆喝有几种？
4: 怎么几种？
3: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4: 哦，
3: 走到您门口吧。
4: 哎，
3: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4: 哦，
3: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4: 卖什么的？
3: 卖菜的。
4: 青菜。
3: 吆喝简单。
4: 怎么吆喝？
3: 买土豆一毛钱二斤。
4: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3: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4: 是啊。
3: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4: 啊，
3: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4: 哦，
3: 要买出来讲。
4: 卖什么的？
3: 卖柿子的。
4: 柿子。
3: 哎，您听吧。
4: 嗯，
3: 高大柿子来，哎，不色的来，色了光换来。
4: 对，
3: 还有一种买卖
4: 啊，
3: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4: 是。
3: 他对比一样东西，
4: 嗯，
3: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4: 哦，卖什么的？
3: 卖老窝窝的。
4: 那怎么吆喝呀？
3: 怎么吆喝？
4: 嗯，
3: 栗子味的面老窝窝。
4: 哦，栗子味的老窝窝。
3: 栗子味的面老窝窝。
4: 嗯，
3: 栗子多少钱一斤？
4: 是啊，
3: 3.6毛。
4: 对，
3: 老窝窝一斤4分。
4: 还是的。
3: 嗯。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4: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3: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4: 啊！
3: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4: 啊！
3: 来来来，
4: 那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3: 是吧？
4: 嗯，
3: 有一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4: 是喽。
3: 可是谁也没学过
4: 啊，
3: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4: 那可不是吗？
3: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4: 啊，
3: 您多会儿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4: 嗯，没有，
3: 嗯，
4: 那分卖什么的？
3: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4: 哦，糖葫芦，
3: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4: 哦，分那么四种，
3: 哎，
4: 你要到北城
3: 吆喝的麻烦，
4: 怎么吆喝？
3: 两个圆笼，
4: 哎，
3: 挑着一个挑，
4: 是了，
3: 前面方盘，
4: 哦，
3: 有竹板，
4: 啊，
3: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4: 哦，
3: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4: 哎，
3: 吆出来这味儿，
4: 你瞧一瞧。
3: Me!

0: 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葫芦当大锣。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丝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对。
0: 就这么一堆啊，
1: 完了。
0: 哎，是这么吆喝。
1: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呢？
1: 卖花的。
0: 什么花？玉兰。
1: 玉兰花，茉莉花软呀，
0: 好听
1: 啊。
0: 哎，
1: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0: 叫什么？
1: 叫瓣儿兰花。
0: 哎，瓣儿兰，
1: 吆喝的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这味儿。
0: 嗯，
1: 瓣儿兰花人。我想玉，
0: 怎么全都在这份儿啊？
1: 最讲究吆喝的，
0: 卖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0: 对，
1: 拿着尺，
0: 哎，
1: 吆喝这味儿，
0: 怎么个味儿？
1: 我呀，花条不紊，做脸的做面的，死心薄呀，做裤褂去问。
0: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1: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0: 啊，那怎么吆喝了？
1: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0: 哦，还分软硬调。
1: 哎，吆喝这块白布。
0: 哦，
1: 吆喝的花出去了。
0: 哦，白的。
1: 哎，
0: 哦，怎么吆喝？
1: 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大件儿啊。
0: 是喽。
1: 这块本色白。
0: 哎，
1: 气死头上雪，还不让二长霜。
0: 是喽。
1: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0: 啊。是喽。
1: 要卖的你了，加了你就做北林儿去吧。
0: 是喽。
1: 是金洗又金晒。
0: 哎，
1: 还金铺又金盖
0: 啊，
1: 金拉又金拽。
0: 是，
1: 是金增又金踹。
0: 这干嘛呀、
1: 啊、谁睡觉那么不老实
0: 啊？说的可是呢。啊，
1: 这是软调的。
0: 哦，要是硬调的呢？
1: 这种硬调的
0: 啊，
1: 专门骗人。
0: 哦，这也骗人。
1: 咱庙会。
0: 哦，
1: 今儿在这儿卖，哪儿在那儿卖
0: 啊？没有准地点。
1: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0: 你瞧、哎、
1: 蒙人呢。
0: 啊、
1: 嗯、卖布的不带尺。
0: 那使什么粮啊？
1: 草。
0: 草，
1: 俩胳膊一伸。
0: 多少尺？
1: 五尺
0: 啊，这就算五尺。
1: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0: 你瞧
1: 啊，你要赶上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0: 那行了。
1: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0: 那那尺子就不够啊。
1: 专门骗人。
0: 那可不是骗人吗？
1: 吆喝的花哨。
0: 哦
1: 哦，
0: 是啊。
1: 比如说这块布要三块钱，
0: 三块钱
1: 没人买啊？
0: 怎么样？
1: 落价。
0: 好，万钱落价。
1: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0: 啊，
1: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瞧。
0: 是喽。
1: 还没人买？
0: 还怎么样？
1: 拉回来还落价。
0: 哦，还落价。
1: 总没人买总落价。
0: 是啊。
1: 哎，
0: 你听
1: 吗？那吆喝一大套。
0: 哦，
1: 您给当个伙计。
0: 您瞧一瞧，
1: 来抻着点。
0: 我给您抻点。
1: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0: 来 来, 来, 来, 来，哎，
1: 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0: 什么意思？
1: 不然会给吓着了。
0: 这好吗？声太大。
1: 哎，这一块吆喝简流吧，你不要那么一块儿啊，谁又来这么一块儿？
0: 怎么样？
1: 这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官方
1: 刚才那么一块儿，
0: 哎，
1: 那是德国琴，
0: 德国琴。
1: 台里吆喝简样儿一块六吧，又来这么一块儿，
0: 哎，
1: 这的筷子就叫青玉的上吊音，但是你不味大。
0: 官方
1: 我这个是你不，
0: 哎，
1: 要买的你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穿在身上，
0: 哎，
1: 走在街上，
0: 怎么样？
1: 大伙儿这么一瞧
0: 啊，
1: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0: 是
1: 这块布头怎么样？你要做大褂，
0: 哎，
1: 又宽又长，
0: 是喽。
1: 你还得大高跟儿，
0: 嗯，
1: 还得把三罗裤子打个膀子，
0: 嗯，
1: 这不是礼部，
0: 哎，
1: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迷了都得点着名儿向他要吧。
0: 官夫，
1: 到了北京城了，
0: 哎，
1: 都讲究八字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寿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吧，廊坊土头左北靠南，反正有个钱香意呀。
0: 是喽，
1: 要到了八字香啊，
0: 哎，
1: 说你要买一尺啊，
0: 官夫
1: 就得一毛八，
0: 哎，
1: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地方，什么阔，什么密的。什么好的，什么好的，
0: 官夫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哎，
1: 一个样的货，
0: 是喽，
1: 一个样的价儿，
0: 哎，
1: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儿上，水不头尾，拧不宽儿啊，
0: 是喽，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怎么样？
1: 总没有功夫，
0: 哎，
1: 听我们滔滔。春要有点儿啊，一草五尺，
0: 五尺
1: 粮草一丈，
0: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
2: 三头一唱五，
3: 哎，
2: 四头两唱
3: 是喽，
2: 两唱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唱啊。要到杂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那么十尺一块八，不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3: 不错，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3: 哎，
2: 说三块六不要，
3: 怎么样？
2: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3: 哎，怎么样？
2: 不要不要紧，
3: 哎，
2: 喝着牌子生吃还得让账啊，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3: 是喽，
2: 再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3: 没错，
2: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3: 两块钱，
2: 你要再不要，
3: 孩子，
2: 不要不要紧
3: 啊！
2: 什么又叫本儿？我是哪个又叫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3: 是哦。
2: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3: 哎，
2: 这不两块钱呢，
3: 孩子，
2: 这梯子蹬啊，嘎子蹬。两块大洋打破了他，
3: 是喽，
2: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3: 一块六，
2: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3: 我得去。

0: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1: 起一个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0: 兰花，
1: 中
0: 安。兰花，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
1: 讲了。
0: 他同意了吗？
1: 同意了。俺说俺找了个公安。
0: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啊。
1: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0: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咱们现在登记去啊。
1: 哎呀，登啥记呀？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0: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
1: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从小到大。
0: 你好了，他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1: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0: 他长了一个爹样。你看他那个样子吧，整天牛哄哄的，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1: 你还想给俺登记不？
0: 我想啊。
1: 想就听俺的，对付俺哥俺有办法
0: 啊。
1: 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
0: 你爹来了。
1: 讨厌。
2: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 哥
2: 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1: 和刘公安聊天呢。
2: 和他有啥聊嘞？我嘴犯的。
3: 刘公安，
0: 哎，
3: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
2: 妹儿啊，
1: 嗯，
3: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0: 说嘞，
1: 不想干保安了。
0: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3: 你为啥？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3: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
0: 啊？
3: 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啊、
0: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3: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么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3: 你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哥
3: 啊，那没啥呀、
0: 他们家要给她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3: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呀？
1: 公安有枪。
3: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0: 呵，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3: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
0: 这身
3: 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1: 灰色呀
3: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
0: 啊，
3: 红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0: 姐，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3: 你跟他说重要的。
0: 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3: 他家谁不同意啊？
0: 他哥
3: 凭啥？他哥是他爹呀、这哥管啥呢？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0: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3: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嫁保安。
0: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1: 哎呀，这是啥呀？
0: 这是药。
1: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3: 你要干啥呀？
0: 你还给我！
3: 不给！
0: 你把药还给我！
3: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0: 老马。
3: 哎，
0: 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1: 你不想活了？
0: 啊？对，我不想活了。
1: 哥，出人命！
0: 这
3: 家
0: 呀，
3: 你干啥呀？
0: 别拉着我，
3: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0: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3: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0: 你别拦着我，
3: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0: 我不想活了。
3: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了，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0: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3: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0: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3: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1: 哥，
3: 我有妹妹。妹呀、
1: 哥。

0: 这儿干啥呢？
1: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差点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
2: 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锤了。
0: 哥，
1: 你别说话，老弟。
0: 哥，
1: 你别说话。
0: 哥，
1: 你别逗了，老弟。
0: 哥，
1: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0: 中。
1: 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2: 好，
1: 长得
2: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1: 很般配啊，我的心痛啊。
2: 老马呀、
1: 啊，哎，
2: 老马，
1: 哎，
2: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1: 没事，有我嘞。
2: 哦，好，
1: 妹妹，上。
0: 哇，
1: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0: 中，
1: 你是哥的好妹妹。
0: 刘公啊，
2: 哎，
0: 俺愿意嫁给你。
2: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0: 啊，
1: 我骄傲啊！
2: 中，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0: 啊，哎，
2: 啊，
0: 身份证。
2: 啊，对，老马呀、啊，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1: 为啥？
2: 他没有身份证。
1: 你身份证呢？
2: 啊，在你那里呢。
1: 那都，
2: 哥。
1: 我骄傲、哎、等会儿不对呀、
2: 啊、怎么不对呀、
1: 啊、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2: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1: 是吗？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2: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她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
1: 是吗？
2: 看看是不是啊？
1: 不对，还是不对。
2: 怎么不对？
1: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2: 我
1: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成汤。
0: 哥，
1: 别叫我哥。
0: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1: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0: 对呀，就是他。
1: 六公安，
2: 是我呀。
1: 哎呀，老马，好了。
0: 哥，
2: 大舅哥。哎，哥，
0: 你别叫了。
2: 好，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0: 哥。爹妈走的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1: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0: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谁家的幸福。
2: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1: 那哥还说啥呢？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3: 吉祥三宝，
1: 我骄傲。
0: 哥哥，
1: 先生，
0: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1: 你不定吧？
4: 没福
2: 干啥？
1: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2: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1: 先生，
4: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我们三个。

0: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0: 爱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炸，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 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静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 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十盒八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的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 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五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一连七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 B12 服药三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 得精神病了。

0: 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10盒20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1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2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1-2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1连喝了5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5瓶胡家老高，1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高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他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高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高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 放心去试，胡家老高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八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 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

0: 忘记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0: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
1: 嗯，
0: 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1: 嗯嗯。
0: 哎呀，要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1: 嗯。
0: 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
1: 嗯
0: 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应该三个多月了
1: 啊，
0: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爽香多了。
1: 嗯。
0: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公店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这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了。
0: 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 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0: 哎，谢谢谢谢，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哎，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你，你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3: 哎，你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啊，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1: 嗯。非常。
3: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1: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不难闻呀。
1: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3: 哎，这不持续了三四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3: 对呀。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是吧？嗯，
3: 对呀，
1: 太好了。
3: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
3: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儿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3: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3: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3: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3: 所以平时就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3: 受不了啊。
1: 嗯。
3: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啊，就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三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五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四楼啊，我就上个二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四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高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啊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哥，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啊、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高必然

0: 年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椒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好的，咱先谈到这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再见。
0: 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
3: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就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0: 你看。
3: 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着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0: 很厉害呀，是吧？
3: 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抱柴火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了，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 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3: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0: 就是嘛，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3: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也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0: 还是那么高。
3: 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心眼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0: 你看看多高啊！
3: 可不嘛。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0: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椒老膏。这胡椒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椒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椒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0: 好，你别客气。
3: 谢谢你，胡老。
0: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

0: 啊，
1: 对对对，
0: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
1: 啊、
0: 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1: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0: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1: 嗯、
0: 好吗啊。
1: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1: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情义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河北正定是元曲的发祥地之一，河北人创作的众多元杂剧，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早已深深烙进中国极富生命力的文学艺术史中，经久不衰，传唱至今。那么为什么正定会成为元曲的发祥地？是谁奠定了这座城市元曲的文化底蕴？正定历史上还诞生过哪些元曲名家和名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河北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古称真定，这个名字是由汉高祖刘邦定的，取真正安定之意。清朝雍正元年，胤禛继位，为了避皇帝的名讳，把真改为了正，于是叫正定。正定
1: 古称常山真定，历史上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千百年来，一直是滹沱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600年前，一个冬天的黄昏，鲜卑族首领拓跋圭率领40万大军跨过滹沱河，击败了驻守真定的守军。富有军事眼光的拓跋圭对真定的战略地位极为看重。为了避免滹沱河洪水泛滥，给城市